0: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并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演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

0: 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不断发展，共同维护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访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

0: 观察部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性，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

0: 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

0: 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点44分，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人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警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

0: 更大的冲突。里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周五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江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雷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2: 新疆六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
1: 国道218线纳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线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拜城县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坚持总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 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十四五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1869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20.8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5407.3万人次、40.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4%、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1252.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8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

0: 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零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中央生

0: 水污染一件，其他污染五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

0: 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1: 美丽中国行。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2: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岛景区核心组成部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也是丝绸之路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存有人类居住遗址的雅丹群落。这里还是翼龙之乡，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哈密雅丹大海岛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介绍，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游览路网和游客服务设施，
3: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2: 吴秋雨表示，公园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戈壁生态修复与旅

0: 卖一盆三房，像我们这500多亩地，半天就基本上全面结束，结本增效特别的明显。
1: 西河县23万亩冬小麦开展无人机植保一盆三房作业，将于5月下旬全面完成。西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袁德岭。
2: 常态化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服务，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植保新技术，全程抓实小麦田间管理，确保夏粮丰产，农民增收。
1: 卡城市野门乐乡六生村玉米进入苗期除草病虫害防控阶段，农户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科学喷施除草剂与防虫药剂。村民尹玉德。
3: 有好设备好技术，种地很轻松，也盼着今年玉米能有个好收成。
4: 眼下正值萝卜麻幼苗移栽沙漠最佳期，这段时间玉林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展萝卜麻苗栽种工作，计划栽种2800万株萝卜麻苗。请听巴州台记者殷林、玉林台记者汪志鹏的报道。
5: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林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忙着架设电网、铺设滴灌管网、移栽萝卜麻幼苗。今年玉林县计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增人工种植萝卜麻20000亩，对地势平缓、沙丘落差较小的地块进行集中整理。种植企业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
6: 在种植过程中，依照这个地形和地貌还有水源，种植萝卜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现在我们身后的这片草方格起到防风固沙，高丽沙帐起到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5: 萝卜麻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是沙漠防风固沙的乡土植物。为保障移栽成活率，所有萝卜麻幼苗均实行大棚集中培育，林草部门全程指导。玉林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程师牛建强。
7: 目前我们也从全国搜集了114个品种，这些萝卜麻品种都是我们选育出来的，适合我们防风固沙抗蜜的品种。
5: 同时，当地依托萝卜麻资源优势，建起萝卜麻产蜜加工厂、脱胶厂等延伸产业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8: 5月18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新疆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公布多项文博领域重要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9: 活动上，全疆

0: 方穗树堡呈线性串珠状分布。在700多公里外的库车，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嘎哈方穗与米兰树堡遥相呼应。文博工作者正对这座屹立戈壁2000余年的方穗开展科学修缮与长效保护。库车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
1: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跟专家论证，确实在对本体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修复，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长效性的保护。
0: 寒意远如点，边风互相望。从汉代戍边屯田到历代修缮管控，天山南北的方穗长城串联起丝路文明，守护着边疆安定。它们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更是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冯京，
2: 它凝聚为呢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就是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
3: 昨天，电影《在伊犁》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4: 电影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当代作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猛的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福重点工程及文艺福田民，为摄制组授旗。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活动。王猛：
5: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各式各样，同时他们又有一种热烈，有一种活力，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4: 据了解，创作团队已于2025年9月赴伊犁实地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影片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机，2027年底完成制作并公映。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往事。电影在伊犁编剧景怡：
6: 在这个作品里呢，有作家老王的亲身的感受，然后有这个木匠马尔克，有埃利亚，好多这些很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来讲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理解包容，特别的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期待是通过这部电影提升我对新疆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时代主题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新疆大地的爱。
4: 电影在伊犁导演谢尔扎提雅和甫：
7: 我们主创团队现在想把元旦，我们可能是会要打井还原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精品，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好作品为而努力吧。
8: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财政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力度。目前，已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9.55亿元。
8: 近日，丝路伊犁香满新发地、伊犁特色农产品推介会、丝路伊犁香润北大品牌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以新疆鹤牛肉为代表的伊犁优质农牧产品集中亮相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北京大学校园，5家企业共签订2.61亿元合约。
3: 全国首部援疆题材短剧《爱在博尔塔拉》5月19号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上线。该剧以湖北对口原同步上线。该剧以湖北对口援疆为背景，聚焦教育援疆与产业援疆双主线，展现湖北援疆等实践。
8: 近日，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入驻新疆医科大学许连山校区，把书店搬进校园，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为广大师生打造家门口的文化驿站，让阅读之风浸润校园。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8: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到10度。
3: 塔城晴，4到17度。
8: 伊宁多云，11到29度。
3: 伯乐多云，7到24度。
8: 克拉玛依晴，11到25度。
3: 奎屯晴，7到27度。
8: 石河子多云，10到26度。
3: 昌吉晴，9到27度。
8: 哈密多云，11到31度。
3: 吐鲁番晴，20到36度。
8: 库尔勒多云，17到30度。
3: 阿克苏小雨，15到29度。
8: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
3: 喀什多云，18到33度。
8: 和田多云，19到35度。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8: 各位听众，

0: 思路视听客户端。
1: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2: 哈密市抓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项目赋能乡村振兴。
3: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
2: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客场遗憾失利。
3: 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办。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惠民生、促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农田水利、

0: 地施工，该项目总投资330万元，新建灌溉引水渠5公里，设计流量每秒0.5立方米，目前整体进度已达70%，预计7月底完工。益州区天山乡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刘波：
1: 压实各方工作责任，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第二个就是充分吸纳本村的脱贫就业人员参与务工，给他们全额发放劳务报酬。
0: 由于在原址上新建，施工主要采用小型挖掘机对原有水渠进行拓面修整，主体采用浆砌石渠工艺，提升水渠稳固性与防渗能力。与此同时，施工方充分结合当地杏树园灌溉用水实际需求，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采取错峰施工、分段推进的方式，既保障农业生产用水不受影响，又保障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刘波：
1: 项目建成以后，首先就是在我们的集体杏树园用水这块达到节水降费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完善了我们天山乡口子村的农田灌溉设施。
0: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天在益州区南湖乡日光温室大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作为南湖乡重点产业惠民工程，该项目规划建设日光温室大棚16座，每座面积达1456平方米，同步配套建设水电管网、道路硬化等附属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南湖乡设施农业发展的新标杆。益州区南湖乡副乡长肖虎：
2: 后期也是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呢也是对咱们南湖的哈密瓜苗进行一个前期的培育，缩短它的培育周期，从而加大南湖乡哈密瓜它的市场竞争力。
0: 工程完工后，所有大棚将交由托布塔村集体统一管理运营，村集体通过对外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预计每年租金收入不低于48万元。肖虎：
2: 每天不定时的来到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和安全巡查，确保咱们施工的进度和质量还有安全。项目竣工的时间节点在9月30号。
0: 截至目前，全市谋划推进7个以工代赈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超2700万元，布局实施19项农村道路修建改造工程，现已完成投资8.4亿元，落地开展14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各类惠民利民、着眼长远发展的乡村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落地落成，进一步蓄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3: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手握焊枪20余载，从懵懂学徒成长为技术标杆，扎根西北边疆，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请听新疆台记者刘杰、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新闻报道。张文成，焊花里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近日，记者走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嘉清车间，张文成正带领徒弟们进行消防蒸汽管道安装焊接工作。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
4: 干我们这行差一点都不行，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我从2003年开始学这个行业开始，就是想着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给岗位丢脸。
3: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为公司的节能减碳目标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林涛海：
5: 他身上的工匠精神与我们公司追求卓越、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他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他产稳定更直接的推动我们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领先地位。
3: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行被张文成刻在工具箱上的字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张文成不仅熟练掌握6类焊接及切割技术，更带领班组先后攻克了10余个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从2011年哈密职业技能大赛焊工2等奖，到2024年新兴工匠杯技能比武1等奖，再到2025年获评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一摞摞沉甸甸的奖状背后，是他20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工艺技术主管张宝宝：
6: 腾格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更难得的是他总是把最好的技术倾囊销售，无私奉献，我们都很佩服他。
3: 张文成的技术攻关始终与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他牵头优化的高温高压装置焊接工艺降低了设备泄漏率，大幅减少物材损耗，直接助力公司连续三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能耗双控目标。新疆宣礼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主任冯亚刚：
7: 招标者是我们的定海神针，2025年公司大检修任务里的130余项任务通过我们自主维修完成，光这一项就给公司节省了37万元。平时他还带着大家干一些修旧立废，近两年为公司节省了将近100万元。
3: 在同事们眼中，张文成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头雁，更是生活中的热心大哥。新疆宣礼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副班长任康：
8: 我刚进班组那时候呢，什么都不会。我师傅他是手把手教我的，他也很耐心的给我讲解技术要点。有时候家里面有事，他还主动帮我顶吧。
3: 20余载扎根边疆，一把汉枪铸就匠心。张文成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汉花照亮了他的奋斗之路，也为更多边疆建设者点亮了榜样的坐标。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河徐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江报道，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战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哈密队客场挑战克州队，经过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哈密队1-2惜败对手。比赛开场仅2分钟，主场作战的克州队迅速进入状态，球员在中场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克州队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热情。哈密队攻防有序，稳步推进。在第32分钟，哈密队在前场获得关键任意球机会，1-1，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气氛持续高涨，克州队最终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哈密球迷买买提司马懿：
9: 今天专门为哈密队来加油，今天场上小伙伴表现非常棒，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下一场继续加油。
3: 克州队球员如泽阿吉艾尔肯：
10: 第一次跟哈密队踢比赛，他们团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哈密队也是很强的队伍。
3: 哈密队主教练卡德尔努尔买买提：
11: 我们肯定会去调整我们场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回去以后还会再去打磨总结经验。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哈密球队常规赛将完成3个主场3个客场的较量，5月30号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16号上午，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1楼大厅举行。54家企业提供了保洁、数据统计员等多个事宜岗位。当天，共有残疾人及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属300余人次参与，达成用工意向102人。5家优秀企业代表与5名残疾员工现场签订。

0: 残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1: 本次招聘会由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共同举办，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助力残疾人实现就业。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劳动服务就业中心主任王刚：
2: 切实把就业服务送到残疾朋友身边，把暖心帮扶落到实处，助力每一位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朋友实现他们自身的就业梦想，彰显其人生价值。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在市文化馆剧场启动。启动仪式上，同步开启了群星璀璨群众文艺团队星级评定征集评选活动，并发布了系列演出、培训、赛事及非遗集市等文化菜单，为各族群众送上丰富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哈密市文化馆为11支优秀管办艺术团队授牌。活动在大鼓合奏赛马中震撼开场。星级评定展演环节涵盖声乐、器乐、曲艺、舞蹈等四大类别，大合唱《爱永在》，舞蹈《月映汉唐》，道喇云舒花样满长安等节目轮番登台，充分展现魅力与高水平创作。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群星璀璨星级评定采取线上评选加线下展演的双环节评审机制，从节目编排、舞台呈现、艺术感染力等核心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最终评选出5星级团队1个、4星级团队2个、3星级团队3个、2星级团队4个以及1星级团队5个。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哈密市博物馆举办梦回哈密千年之旅文物换装主题走秀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活动现场，模特们身着融合千年纹饰的华服依次登场。哈密市沙枣花艺术团带来的模特秀表演尤其独特，服饰秀左手指月，愿你找到那片海，融入哈密多地民族风情元素，展现地域文化的多元魅力。服饰秀为舞一周，以哈密馆藏清代服饰为原型，重新复原制作的一批丝路泥厂，以歌舞形式重现文物背后的匠心与文化内涵。活动通过文物加时尚加演绎的创新模式，让沉睡的馆藏文物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既彰显了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健身公园内湖被圈设吸水乐园收费引关注，12345，我们来帮你。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享高考加分，最高加20分。回音壁事关你家的装修、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12345权威回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李旭光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近日呀，有市民反映呢，说哈密市健身公园深处的内湖区域被人用绳索圈占，设立吸水乐园，并向儿童收取费用。不少市民质疑该行为的合理性。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呢也是前往现场进行走访，并且呢采访了乐园经营者及区域管理单位，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健身公园内湖部分区域呢是被绳索围起，那么在这个入口处啊也是悬挂着小海螺吸水乐园的这个标识牌，形成了明显的分隔。那么不少市民表示呢，此处呢原本是公共休闲空间，如今呢被圈占收费，市民难以接受，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呢，该区域啊是由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包给商户万先生进行运营管理。万先生呢告诉我们记者，园内呢水生生物均为后期人工投放，包括乌龟了、泥鳅了，包括这个锦鲤苗，还有金鱼、螃蟹呢，并非这个湖区原有的自然生物。那么面对市民的质疑，万先生做出回应说，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捞鱼摸虾，且呢我们仅对下水体验的儿童按照每个人19.9元标准收费进行啊，那么成人入园参观呢是全程免费。随后呢，记者就此事采访到了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玉慧啊。据介绍呢，健身公园中心湖区域此前为开放式管理，因地处公园深处，湖区长期淤泥堆积，异味明显，一直是公园环境管护的死角。那为了改善区域环境，提升管护效率，公司呢引入运营方对该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打理。那运营方啊清理了这个湖内的淤泥，包括呢也是完善了周边配套的基础设施，并且呢安排了专人每日值守巡检，及时处理各类问题，那么彻底的也是改变了这个湖区原有的环境面貌。那么张玉慧呢也是说啊，现在收费的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可以为前来游玩的儿童提供水浮、捞网、小水桶等器具，那同时呢在区域内投放小乌龟、小金鱼、虾、螃蟹等水生生物，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休闲游乐的体验。张玉慧也表示啊，该区域实行公益免费与有偿服务分区管理的模式，那么公园公益休闲区域完整保留啊，并且呢设有明确的指示牌，那么市民呢是可以免费进入休闲观景，公共休闲权益不受影响。当然了，这个圈占区域属于有偿服务范围，那么收费标准呢是已经明码公示了。那营收呢主要是用于水生生物投放、游乐设施采购，包括湖区日常管护，那么工作人员值守等开支。后续呢公司将会继续加强对该戏水乐园的监管，督促

这是我们刚才所关注到的健身公园内的这个内湖啊，被圈设了嬉戏乐园啊，收费呢是引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关注。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以向高考加分，最高呢是可以加20分。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范，以下简称招生规定呢，是已经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正式发布了。那招生规定中，对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体检、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还有分省分专业计划、录取批次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招生管理、招生经费、违规处理等做出了全面的规范。那么新疆高考加分政策明确，符合相关情形的考生呢，在高考文化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相应分数投档，达到高校投档条件之后呢，由高校审核决定是否录取。那么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幅度最大一项，且加分不超过20分。那具体加分项目如下：烈士子女呢是增加20分投档，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增加20分投档，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包括台湾省及含台湾省户籍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南疆四地州考生、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兹自治州包括阿克苏地区报考这个普通类计划且符合南疆单列计划条件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少数民族考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科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还有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部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部单列类计划增加15分投档，回族考生报考普通类计划增加5分投档。那么这是大家所关心到的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的公布啊。刚刚已经介绍到了，有五类考生呢是可以享受这个高考加分的。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也可以去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进行仔细查询。

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是具体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话之外呢，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丝路密语 APP、十六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热点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法定装修时间啊，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居民呢觉得就是邻居家总是在不分温时候，任何时间段啊也不挑时间进行这个装修，感觉到非常的吵。那么益州区公安局呢是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法定装修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30至13:30，下午是15:30至19:30，当然这个是属于冬季的作息时间。

那么工作日上午呢是9:30至13:30，下午是16:00至20:00，这个呢是夏季的作息时间。那么法定休息日还有节假日全天啊是禁止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等扰民作业。那么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装修的时间啊，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除了在休息的时间是不能够装修的。还有呢，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都包含哪些内容呢？宜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啊，改造内容计划为楼本体改造，比如说包含了这个保温、更换窗户啊，还有这个室外配套改造，包括含排水管网的修缮、小区内道路修复和硬化啊，还有这个绿化改造提升，还有停车位的划分，包括小区内非建整治等啊，这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包含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网约车经营许可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交通也在不断的提升，当然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大家呢也都是对这个网约车啊也是比较感兴趣。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答复，根据哈密市网约车管理实施的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需要取得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呢，是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不需要重复的进行考试。那么目前呢，哈密市呢是已经向滴滴出行、包括鞍马出行还有喜行三家哈密分公司颁发了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那么相关的车辆正在办理网约车营运及落户的手续。注到的近日装修呀，包括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的相关内容，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去拨打12345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

0: 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邀请到了哈密市佳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和吕晨亮律师。那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白律师啊，这个有市民朋友问呢，说14岁的孩子啊，用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儿，这种情况家长能要求商家退货吗？
1: 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市民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市民是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确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确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等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0: 所以说啊，这个商家在不论是您是销售方还是这个购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这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的这个游戏本啊，家长一定是能够要求商家退货的。那么还有呢，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的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1: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

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0: 手机，哎呀，在这个快递的途中给丢失了，这种情况究竟由谁来赔呢？
1: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0: 嗯，还有市民问啊，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啊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是要平分吗？
1: 不一定，
0: 嗯，
1: 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辜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婚前房产加名视为赠与，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0: 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好，也感谢白律师的相关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抓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项目，赋能乡村振兴。
2: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
1: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客场遗憾失利。
2: 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办。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惠民生、促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农田水利、设施农业、公共服务等。

0: 怀益州区天山乡口子村看到，中央财政以工代赈灌溉引水渠项目正有序施工，该项目总投资330万元，新建灌溉引水渠5公里，设计流量每秒0.5立方米，目前整体进度已达70%，预计7月底完工。益州区天山乡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刘波：
1: 压实各方工作责任，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第二个就是充分吸纳本村的脱贫就业人员参与务工，给他们全额发放劳务报酬。
0: 由于在原址上新建，施工主要采用小型挖掘机对原有水渠进行拓面修整，主体采用浆砌石渠工艺，提升水渠稳固性与防渗能力。与此同时，施工方充分结合当地杏树园灌溉用水实际需求，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采取作风施工分段推进的方式，既保障农业生产用水不受影响，又保障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刘波：
1: 项目建成以后，首先就是在我们的集体杏树园用水这块达到节水降费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完善了我们天山乡口子村的农田灌溉设施。
0: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天在益州区南湖乡托布塔村日光温室大棚项目建设为南湖乡重点产业惠民工程，该项目规划建设日光温室大棚16座，每座面积达1456平方米，同步配套建设水电管网、道路硬化等附属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南湖乡设施农业发展的新标杆。益州区南湖乡副乡长肖虎：
2: 后期也是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呢也是对咱们南湖的哈密瓜苗进行一个前期的培育，缩短它的培育周期，从而加大南湖乡哈密瓜它的市场竞争力。
0: 工程完工后，所有大棚将交由托布塔村集体统一管理运营，村集体通过对外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预计每年租金收入不低于48万元。肖虎：
2: 每天不定时的来到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和安全巡查，确保咱们施工的进度和质量还有安全。项目竣工的时间节点在9月30号。
0: 截至目前，全市谋划推进7个以工代赈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超2700万元，布局实施19项农村道路修建改造工程，现已完成投资8.4亿元。落地开展14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各类惠民利民、着眼长远发展的乡村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落地落成，进一步蓄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3: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手握汉20余载，从懵懂学徒成长为技术标杆，扎根西北边疆，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请听新疆台记者刘杰、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新闻报道。张文成，汉花里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近日，记者走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嘉清车间，张文成正带领徒弟们进行消防蒸汽管道安装焊接工作。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
4: 干我们这行差一点都不行，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我从2003年开始学这个行业开始，就是想着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被岗位丢脸。
3: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为公司的节能减碳目标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林涛海：
5: 他身上的工匠精神与我们公司追求卓越、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他技术创新不仅保证了我们生产稳定，更直接地推动我们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领先地位。
3: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行被张文成刻在工具箱上的字是他二十多年。多年来，张文成不仅熟练掌握6类焊接及切割技术，更带领班 组先后攻克了10余个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从2011年哈密职业技能大赛焊工二等奖，到2024年新兴工匠杯技能比武一等奖，再到2025年获评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一摞摞沉甸甸的奖状背后，是他20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

0: 险公司生产计划部工艺技术主管张宝宝。
1: 腾格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更难得的是他总是把最好的技术倾囊销售，无私奉献，我们都很佩服他。
0: 张文成的技术攻关始终与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他牵头优化的高温高压装置焊接工艺降低了设备泄漏率，大幅减少物材损耗，直接助力公司连续三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能耗双控目标。新疆宣礼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主任冯亚刚。
2: 赵班长是我们的定海神针，2025年公司大检修任务，把原本需要外围的130余项任务通过我们自主维修完成，光这一项就给公司节省了37万元。平时他还带着大家干一些修旧立废，近两年为公司节省了将近100万元。

0: 手把手教我的，他也很耐心的给我讲解技术要点，有时候家里面有时候他还主动帮我顶吧。
1: 二十余载扎根边疆，一把汉枪铸就匠心。张文成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汉花照亮了他的奋斗之路，也为更多边疆建设者点亮了榜样的坐标。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江报道，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战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哈密队客场挑战克州队，经过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哈密队1-2惜败对手。比赛开场仅2分钟，主场作战的克州队迅速进入状态，球员在中场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克州队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热情。哈密队攻防有序，稳步推进。在第32分钟，哈密队在前场获得关键任意球机会，足球越过人墙直入网窝，比分1-1，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气氛持续高涨，克州队最终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哈密球迷买买提司马懿：
3: 今天专门为哈密队来加油。

0: 总结经验。
1: 2026统新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哈密球队常规赛将完成三个主场三个客场的较量，5月30号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
2: 市人民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16号上午，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一楼大厅举行，54家企业提供了保洁、数据统计员等多个适宜岗位。当天共有残疾人及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属300余人次参与，达成用工意向102人，5家优秀企业代表与5名残疾员工现场签订了劳动合同。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部长佘朝英：
3: 我们是一家福利企业，我们一共招用的是有36名残疾员工，今后我们也会为更多的残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2: 本次招聘会由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共同举办，用工需求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助力残疾人实现就业。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劳动服务就业中心主任王刚：
4: 切实把就业服务送到残疾朋友身边，把暖心帮扶落到实处，助力每一位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朋友实现他们自身的就业梦想，彰显其人生价值。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在市文化馆剧场启动。启动仪式上，同步开启了群星璀璨群众文艺团队星级评定征集评选活动，并发布了系列演出、培训、赛事及非遗集市等文化菜单，为各族群众送上丰富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哈密市文化馆为11支优秀管办艺术团队授牌，活动在大鼓合奏赛马中震撼开场。星级评定展演环节涵盖声乐、器乐、曲艺、舞蹈等四大类别，大合唱《爱永在》、舞蹈《月映汉唐》、道喇、云舒花样满长安等节目轮番登台，充分展现了哈密群众文艺的多元魅力与高水平创作。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群星璀璨星级评定采取线上评选加线下展演排、舞台呈现、艺术感染力等核心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最终评选出5星级团队1个、4星级团队2个、3星级团队3个、2星级团队4个以及1星级团队5个。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哈密市博物馆举办梦回哈密千年之旅文物换装主题走秀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活动现场，模特们身着融合千年纹饰的华服依次登场。哈密市沙枣花艺术团带来的模特秀表演尤其独特，服饰秀左手指月，愿你找到那片海，融入哈密多地民族风情元素，展现地域文化的多元魅力。服饰秀为舞一周，以哈密馆藏清代服饰为原型，重新复原制作的一批丝路泥厂，以歌舞形式重现文物背后的匠心与文化内涵。活动通过文物加时尚加演绎的创新模式，让沉睡的馆藏文物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既彰显了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为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增添了独特的艺术色彩。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

色彩绘卷，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翻嚟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8: 成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2331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日周二了哈、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1: 好，
0: 那么在近两天啊，也算是慢慢的进行了一个这个回升。那么但是呢，看到未来几天当中的这个天气，似乎这一轮的这个回升啊，它只是发了一张这个限时的这个体验卡。因为从今天的夜间开始，整体的这个气温方面又会来呈现出一波这个小小的一个波动了，也算是新的一股这个对流天气的一个到来，使得天气方面可能也会在未来几天当中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上下的一些浮动啊。所以在这里再次来提醒大家，要洗车的朋友们今天就别洗了，
1: 别着急洗，
0: 之后明天也别洗了、之后后天也先
1: 别
0: 洗 了
1: 啊。
0: 是的，
1: 等这周过完之后再说啊。近期的这个天气让你的感受就是这个外套它脱不掉了、塞回不到这个衣柜里了，这美丽的这个夏装它穿不到身上了的感受。那当然在下周有可能大家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那一份炙热的哈。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着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相继来发布了几条有关于强冷空气到来的这个消息，基本上从今天夜间开始已经开始陆续要登陆到咱们全疆的绝大的一些这个城市当中、而且迎接的各位的呢又是这个雨呀又是雪呀，也是齐刷刷的又上阵了。那么所以说呢，未来几天当中这个天气方面依旧是不平凡，想要温度彻底能够来正儿八经的稳定下来，怎么着应该是到了本周日以及下周左右开始，这天气方面才开始算是慢慢的稳当。因为从今天夜间开始气温开始迅速的回落，到明天后天气温开始缓慢的有所一点点的这个爬升，之后又开始有回落的这个情况哈。

0: 因为本周也会两场冷空气嘛。
1: 是，其实说实话啊，我希望在下周依然还有两场冷空气。这个车呀，洗不洗无所谓，但近期晚上睡觉才是真的很舒服。
0: 是的，
1: 因为前期不是高温度已经上到38、9度了吗？
0: 是的，
1: 那几天晚上真的就还蛮煎熬的，就家里把这个空调都拆了，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滤网都拿出来清洗完了，哎，开两天空调，但是这空调吹的就确实是不是很舒服，这想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说可以在这个季节当中38度的高温下解解暑，终于这冷空气来了。
0: 嗯，
1: 当然也不希望冷空气走得太快，它就保持这种你白天你热一点，晚上你个10度上下的这种状态，哎呀，睡觉真的是舒服到不行啊。
0: 是，其实这两天的这个体感方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因为纵观一下高温也基本上就在30度，低温方面在14、15度，这种天气啊，给人的这个体感方面是极度的这种舒适感是拉满了。
1: 对，
0: 那么但凡低温只要上到20度，那么这种燥热感就开始非常的清晰了。高温只要一过了这30度往上走，35度以上，那么这种午间的这种热
1: 又，对，
0: 所以在未来的24小时当中啊，基本上这种凉爽的天气还会持续来保持。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一周区呢是一个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30度。而最低气温是14度，那么当然从今天夜间开始就要正式来变天了哈。那么巴里坤呢是多云见晴，20度到5度，伊武呢是多云见晴，21度到9度，那毛湖多云见晴，31度到14度，13间房多云见晴，30度到18度，红柳河多云见晴，25度到9度，星星峡多云见晴，23度到7度，骆驼圈子多云见晴，30度到10度。

0: 27度到1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6度到12度，昌吉1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5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31度到19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18度，喀什多云33度到19度，和田多云35度到20度。那么近期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天气又有点两极分化的意思哈，冷的地方蛮冷，热的地方也蛮热，
1: 没错。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当中啊，没想到新疆的这个天气呢，就是出现了这种上窜下跳的这种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各位呢外出出门之前，还是要在这个车里多放一下这个外套啊，
0: 是的，
1: 谨防这个万一嘛。好，那么关注完了天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一些朋友们所发来的信息。那么有朋友在提到了有关于警察小区二楼有一个104平方的房屋，现在想要对外出售，是一个中等装修，离附近的就是有这个四小嘛、四中嘛，还有进公园，价格呢是面议的。那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和孙女士来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209026732，13209026732。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他问到说想问一下这个小学什么时候能报到啊？小学这个一年级什么时候这个报名啊？那还早嘞，这会儿才5月份，大概是我觉得每年应该是在7月份左右，他会下发相应的。

0: 呢，所以各位呢只需要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各大平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消息，因为每年一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关于这个新学期，尤其是像一年级学生的这个报名啊等等哈、应该消息都会比较密集的，那个时候大家应该是在哪哪都能看到，
1: 对，
0: 所以各位呢再来稍微等待一下啊。
1: 好，那么当然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说您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或者是有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那些朋友，依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目光来转向到这个网约车当中啊。那么近期呢，在马路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网约车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啊，是的，
0: 你看这车门上贴着这哈密、滴滴哈，还有包括像这个鞍马出行啊，以及这个喜行约车啊，在马路上随处可见，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在车上贴着这样的一些这个 logo 的哈。
1: 对，这一看就是人家就是正规军啊，
0: 没错，
1: 就是让您这一眼就知道。这我这车呀，它就是正规的网约车，确实给咱们很多的这个打车的朋友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方便啊。
0: 那当然现在这个网约车啊，一直在这之前呢，还有朋友一直在平台当中在留言说，有些这个网约车想要问什么怎么样来这个投诉哈等等哈。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网约车它也是处在一个有人监管的一个这个状，并不是一个处在一个真空的一个行业，所以现在这个哈密的网约车基本上已经是实现了这种三证齐全的这种状态了。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各位在这个我们打网约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可以及时来向咱们哈密市交通运输局来做一个这个举报，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接下来说到了这个网约车，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网约车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消息哈。那么在近期呢，我们的记者呢是从哈密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前啊已经是有相当数量的网约车完成了合规备案。那么合规备案指的是什么？那就指的就是平台持证、车辆持证、还有司机持证，这三证齐全的模式也正在逐步成为咱们哈密网约车行业的一个这个标配哈。那么当然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特别采访一位这个老司机，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早晨的7:30左右啊，那么网约车司机呢于海滨啊，也是像往常一样检查完这个车况就打开手机接单。那么他说他是作为一名这个从业3年的这个老司机，他对近期行业的这个变化呢是感触是蛮深的。他说呢，以前呢最怕的就是有人查车，现在呢车有这个营运证，人有从业资格证，这平台呢也拿了这个经营许可证，这三证一旦齐全了，这心里有底儿，这心里头啊也踏实啊。
1: 是，那么最让这个于师傅感到踏实的是呢，这个平台的服务保障。他也说到，办证啊现在24小时有客服，那么对网约车司机和市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哈。那么喜行约车哈密运营中心的负责人也向记者介绍，也说到这个喜行约车呀是哈密的官方的核准的三家合规网约车的平台之一。那目前呢已经累计办理合规网约车达到了150辆，平台呢也是严格执行哈密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那么在人员准入、车辆管理、运营过程当中均建立了规范的流程，确保网约车每一趟行程都是可以追溯、可以查询的。那也是让这个打车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坐得放心，司机呀、跑得安心，打造值得市民信赖的出行服务，始终是这个喜行约车这个坚持的一个目标啊。
0: 那么虽然说现在三证齐全的一些这个网约车啊已经在咱们市面当中来正式这个运行了，那么各位在打车的出行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也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向平台来做一个这个反馈。
1: 是的，
0: 那么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来提醒大家，那么就算是大家去选择这个网约车出行，也请大家务必要来认准正规的渠道，乘坐合规的车辆，千万不要去搭乘一些这个没有标识、没有证件、不打表、私下议价，或者是通过不明链接所预约的一些这个车辆，因为人家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平台，甭管您是打我们的这个出租车也，甭管您是打我们的这个出租车也好，或是通过咱们正规的这个渠道、正规的链接来去这个打车啊，也是不要去什么私下的议价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
1: 对，
0: 因为选择正规的 那些这个渠道啊，它既是保护大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哈、啊，也更是支持哈密规范有序的一个交通环境。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啊，现在也是持续在加大有关于对于这个非法营运以及不规范经营等一些行为的这个查处力度。那么对发现的非法营运或者是网约车的违规行为，那么大家伙呢也可以来直接来拨打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0: 12328，12328，或者是哈密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12345，也或者是咱们哈密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的电话0902-7181342。7181342来进行相关的举报就可以了哈。
1: 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打车的时候，除了咱们的出租车可以选择之外呢，现在在哈密也可以选择网约车了。但是这个网约车啊，就这三家，一个呢就是这个滴滴出行，一个就是鞍马，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喜行出租。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打车的时候，这个平台当中千万不要这个打错了。那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之前说到的这个花猪啊，花猪这个打车它并没有落地到咱们哈密。
0: 嗯。
1: 大家在这个打滴滴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咱们哈密，本。

0: 呢，这个东西不怕一万，他就怕万一。这万一这个有了事情了，那这三家对我们的这个乘客的安全它是有保障的。那其次对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对吧？哎，不小心就撞着头了啊，头烂了，咱可以这个有相应的这个赔付。但如果是其他的这个黑车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扯皮的一个过程啊。
1: 嗯，没错。那么的的确确啊，像这位朋友在说到的，说是在内地啊，说网约车呢已经是很普遍了，网约车非常的这个便利，可以很精确的把乘客来送到这个目的地，而且呢这个价格公道透明，服务周到也人性化，乘客呢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验来给司机相关的一些这个评价哈。
0: 是的。
1: 那么的确。在内地呢，网约车的确是已经非常的这个普遍了，因为它各大的一些平台包括监管已经做的是算是比较完善了哈。
0: 嗯。
1: 那么当然在网约车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么多的运行当中，像很多这个网约车其实也爆出来了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案例。为什么经常会说这个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那么现在呢，等到所有的平台它都能够这个持证上岗之后呢，紧接着包括我们的这个司机也好，车辆也好，那么三证齐全，就像刚才所说到的，那么之所以现在再来谈及到咱们哈密本地的一些这个网约车，一是也是保护大家伙，也更是保

0: 今天打了个黑车，因为大家可能在不管是在哪儿啊，都遇到过人家一招手，人家问你，哎，你走吗？啊，这种情况呢，这个首先你这个路段的这个费用它是溢价的，其次那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那咱们作为这个乘客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些正规的就是咱们应该享受到的一个权益可能是没有办法来得到一个保障的哈。
1: 是的，就为啥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城市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也总说这体验度特别的差。
0: 嗯，
1: 那么而且呢从一下了这个火车站，一下了这个飞机场站之后呢，给人的感觉体验就特别差。那么第一步大家可能做的就是这个咱们很多的一些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在很多的一些旅游城市当中，一下了车之后到达目的地，问你单独再去加收费的，问你溢价的，这种情况在部分的一些城市也有，包括像在这个央视也不断的再去这个点名批评哪一些这个城市啊，在这里我们就不单独再列出来说明了。
0: 嗯，
1: 但是呢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呢还是在的，所以说这也就是监管不力的这个问题。一旦是监管提上了一定的这个力度，那么相信呢，有监管，那自然也就能够来规范大家的相关的一些运营的一些行为了哈。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就是就小视频哈、就爆出来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司机啊，有一些这个滴滴司机，这开着开着可能这个言语不对啊，生气了啊，再包括还有这种这嫌你这个路段太近了。啊，说我接个别人，可能可以花这个接上200块钱，在内地城市嘛，它可能比较远，100-200块钱，啊，你们这个打不上出租车了啊，你们打不上这个什么车了啊，你来坐我的车，结果你们这订单10块20块钱啊，那这种情况，那如果是黑车的话，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投诉的嘛，
1: 嗯，
0: 那相对来说这个监管可能就监管不到位，你也找不到他了。但是对于这个正规公司的汽车来说的话，那这种滴滴来讲，这或者是咱们的运营车司机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来这个进行来投诉的哈。
1: 嗯，
0: 像这种不规范的这个经营的行为，那也是需要咱们大家的这个监督的。
1: 嗯，没错。好，那么既然说到了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车辆的这个安全了。那么在近期呢，虽然说看起来这天气呢是凉快了不少，但是呢还是要警惕有关于车内的这个物品，因为在近期呢也出现了很多起的一些有关于车辆的一些这个爆炸自燃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到底是为啥？深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车里头该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一些东西哈。
0: 嗯，
1: 那么在近期呢，江苏无锡呢有一个男子呢也是把这个罐装的发泡剂是遗留在了这个车内，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呢，发泡剂受到这个热了之后就发生了爆炸，泡沫呢是喷满了整个的这个驾驶座，也是在网络当中引得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热议。等到男子来发现的时候呢，这个泡沫啊基本上已经全部的硬化了。那么清理难度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所幸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车里头没有人，也
0: 是
1: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也算是给大家来敲了一个警钟，尤其是伴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的持续的攀升，阳光直射下的密闭的车厢温度可以来飙升到60到70度，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这个小物件很有可能就会来化身为一些定时炸弹，可能会危及到车辆安全，甚至是您的人身安全哈。
0: 是的，那么其实呢，随着这个夏季的来临，气温的这个持续的攀升哈，那么阳光直射下的这个密闭车厢，刚才说到了，这个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甚至更高。那有一些物品呢，放在车里，它就会引起这个起火或者是爆炸，一定要注意。首先呢，是这个罐装的这个汽水儿，那么带气的饮料多含二氧化碳的气体，高温暴晒之后呢，溶解在液体里的二氧化碳析出，那如果来回的晃动，那罐内的二氧化碳迅速气化，会造成内部压力的增大，那么它就有爆炸的一个风险了。其次呢，还是每年我们提到的这个女士用的香水哈，那么香水呢含有酒精类的易燃的液体，高温密闭的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那如果说直接与明火接触会发生燃烧。此外呢，在太阳的暴晒的情况下，部分的香水瓶可能会形成聚焦效果，那如果说聚焦在易燃物品上将非常的危险。那很多朋友就喜欢车里香香的，这不管是男士女士可能都会买那种摆的特别好看的中控台上的这种香水瓶，那造型也是各异的。我们发现这个造型比较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灵不灵的这种状态的，但反而这种棱面过多的一些这个香水的这个摆台，它特别容易造成这个太阳的一个聚焦。
1: 是的，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呢，除了香水之外啊，还有像这个打火机啊，在这里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因为打火机里头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就是这个丁烷嘛，它比较易燃易爆。那么不管是去哪儿，那么都是一遇热它都极容易爆炸。那么还有在这里就要提示大家，就是电池类的一些产品，像这个 这个充电宝啊等等哈。

0: 像这个手机充电宝、电脑等这些电池类的产品，如果说你一旦放在这些高温暴晒的这个车里头呢，也极容易发生自燃爆炸。因为这个锂电池的化学性质本身就比较活泼一些，尤其是像一些三无的产品，所谓就是没有三 C 类的一些这个产品，
1: 嗯，
0: 稳定性可能会更差一些。这也就是为啥像这个机场啊等等一些这个地方，对于这个电池类，尤其是锂电池充电宝，是尤其的会来现在进行一个这个严管严查。
1: 是的，
0: 一旦会查到这个没有三 C 标志、没有三 C 标识的话呢，那么你是绝不允许来带进入这个场站的哈。
1: 对，所以说大家在买这个特别是充电宝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咱们去买一些大厂牌的，它可能相对来说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咱们用起来啊，它首先你用的时间它比较长，就寿命比较长，其次呢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反而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这种小厂的三四，就是它可能是都贴的假的三 C 标，
0: 是的，
1: 那价格呢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非常的便宜。然后呢它的这个非常的便宜，然后呢他的这个会觉得说，你看这东西不大，哎，毫安数那么大，他有可能这毫安数啊它也是虚标的一个状态。那这种东西它就有点像这种我们所谓的组装的这老头乐的这个状态了，
0: 嗯，
1: 没有什么正规的一个厂家，我就是把这个零件啊，它都有相应的一些这厂家，我把它进货进来，我把它这个一起组装组装，哎，就卖给大家了啊。你能用就用，用不了几天，那可能它坏了，你也不会来找我，因为它毕竟便宜，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市场上您看到的网络当中或者是身边这个小摊什么2元店、10元店里面卖的这类的这类的就电子的产品，
0: 嗯，
1: 它相对来说这个安全性能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哈。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罐装的喷雾了，比如说这个除臭剂、杀虫剂、防晒等喷雾类产品，往往含有丁烷、异丁烷、乙醇等一些可燃的这个易燃物。那么高温呢，就会加快这个瓶内液体气化，瓶内的压力增大，喷雾呢就会有爆炸的风险。那么大家在这个车里放喷雾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喷雾来看一下。一般呢，像这种就是不能见明火的喷雾，它在这个喷雾的底部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标识。那么这类的这个喷雾，它也是不可以带上，就是如果它是超容量，它一定的容量是可以带上飞机和这个火车的，飞机好像是带不了，那火车能带，但是呢，就超过了那个容量之后，这飞机火车它都带不了。
0: 是的，
1: 那这类的要注意一下啊。
0: 嗯，那当然除此之外，
1: 这类的要注意一下啊。
0: 嗯，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

0: 这老花镜啊，那这类物品，那么它都是放在车里头能够来晒到太阳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当太阳光射过这些物品的时候呢，就会使得这个光线折射，同样也会来引发一些聚焦的一些这个效应。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在高温天气之下，那么车辆呢可能会因为一些长期的未检修，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者长时间驾驶导致发动机舱的温度过热，线路的软化脱落等等来引发的这个自燃，当然还有包括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车辆当中来放置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无关紧要的一些这个物品在车上，
1: 对，
0: 也很有可能会引起起火或者是爆炸啊。
1: 反正到了夏天嘛，这个本身咱们这个哈密的夏天比较热一些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驾着这个车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可能会有这个起火风险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尽量咱收吧收吧，你收回家或者你就放到后备箱里，相对来说避光的一些地方。
0: 是的，
1: 这不要车里，这个也往车里放，那个也往车里塞，车里就像家里面这第二个移动的小仓库一样哈，
0: 嗯，
1: 这样是比较危险的。
0: 是，那么所以车辆呢一旦发生了一些自燃到底该咋办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三步也给大家来这个说到说到，也算是在盛夏来临之前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示哈。
1: 嗯，
0: 首先如果说是小火的话呢，那小火自然就是快灭了，那如果说你只是看到轻微的一些烟雾或者局部小范围的这种车载灭火器来进行这个扑救，或者是灭火毯沙子覆盖这个火源，这就无可厚非了，小火快灭。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中火你要去阻挡啊，如果说火苗从一些这个缝隙当中给窜出来了，千万不要去直接去打开您的这个引擎盖，先应该先开一条这个小缝儿去来喷这个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呢再进行清理，避免氧化突然这个涌入来引发了这个爆燃，所以这是中火，一旦是有中火的话呢就必须要来阻隔它的氧气。
1: 是的。
0: 而第三呢就是大火，你得速跳了，如果在火势无法控制或者是无法自行灭火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别再惦记车了，就要立马来远离车辆，
1: 是的，
0: 同时来拨打119来进行报警，电话来求助，或者来警示提示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车辆，也做好一个相关的一些警示的作用哈。
1: 是，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它前期的一些检查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车辆如果说长期的未检修，那么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长时间驾驶的时候，那么会导致咱们的一些发动机的这个机舱温度过高，线路的软化脱落等，可能会引发车辆的一些自燃。
0: 嗯，
1: 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旅游的季节，那么越来越多的一些朋友会选择这个自驾游的方式，不管您的这车是已经买回来几年了，那如果说您现在要去跑长途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开到这个不管修车的哪个这个小店也好，或者您开回车的哪个这个小店也好，或者您开回 4S 店也罢，做一个全方位的、全安全的情况下、检查到位的情况下，咱再上路行驶，这样肯定是最稳妥的状态。其次，我觉得还有一点哈，不要在车上乱接线路。
0: 嗯，
1: 哦，因为之前也是看到过一个事故，就是这个车里面它是油改器，因为现在油比较贵嘛，以前不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油改器的车辆特别多，那么油改器了之后呢？你就不要把这个气罐再去干别的事儿用了。那有一些这个自驾车辆，它油改气了之后呢，它把这个气罐上面接出来一条小管，它干嘛用呢？做饭用。
0: 嗯，
1: 然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存在，造成车辆的自燃事故的一个发生。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车辆一定一旦是这种有改变过它的这个性质的一些这个车辆哈，你不要把这个改变了过后的这个性质去干别的事儿用，它就是车体来用。如果你在私搭线路啊，私接一些这个小管线呀，就极易出现问题。
0: 没错，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安全在路上。好，那么10:38，接下来呢我们先让各位先来进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1: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1: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1: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1: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4: 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5: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6: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9: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0: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1: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2: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9: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炎，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媳妇儿坐稳了，骑电动车兜风爽吧？
16: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5: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16: 嗨，
15: 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7: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16: 这车不是俩座吗？
17: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

0: 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
1: 啊，这么危险，
0: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2: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0: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3: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有关于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新疆部分旅客列车停运的这个消息，因为也受到了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么今天的夜间一直到这个明天的夜间，那么现在也涉及到了多趟的这个列车也受到了大风天气的影响，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咱们列车方面的一些这个调整哈。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在5月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夜间，南疆西部还有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的风力呢是11到12级，阵风会达到13到14级。那么现在呢，为了确保行车安全，还有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也是预判了恶劣天气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来调整了咱们列车运行的相关的方案，采取了停运的措施，主动来规避风险。那么其中呢，也涉及到了多趟的列车，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5月19号，乌鲁木齐到和田的5816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5月20号，乌鲁木齐到和田的 T9526次、K9718次、26次、K9718次、9772次、K9786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要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由此给各位所带来出行的不便，也是希望各位能够谅解哈。
1: 是的，那么铁路部门呢，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也将及时来恢复列车的开行。那么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之后，可以自这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啊，通过这个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的退款。那么连乘车票呢，请在开车前与停运的列车车票一并的办理退款，不收退票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及时关注一下铁路12306网站或者手机的 APP 信息或车站的公告，妥善安排出行。最近我们有看到的就是今年以来哈，主要是大风天气，基本上南疆的很多的列车它是没有办法来走的。
0: 是的，
1: 因为风比较大哈。
0: 对，所以说各位买了车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尤其是远途的一些这个车票的一些朋友们，及时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车票票面的这个信息，也来及时来留意一下您的12306所给您推送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及时来对您的这个咱们行程可以来做一些这个调整啊。好，那么关注完了这条消息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哈密，还有包括咱们江内啊，在近期呢，所出现的

0: 于超员的这个危险性，尤其是一是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二是呢也是到了一个务工的一个这个旺季了，那么超员也就等于危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超员违法是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的一个重大的违法行为。那么车辆呢超载容易变形，制动性能下降，乘客呢没有防护，逃生的难度大，一旦是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故之后呢，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那么在5月13号的时候呢，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民警也是在工业园区的一个路段巡逻的时候呢，也是查获了一辆新 H 的面包车涉嫌超员。那么这辆车呢是核载7人，实载12人，超员5人，并且呢驾驶人王某某是属于无证驾驶。那么车内呢均为下班的务工人员，民警呢对他的这个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了法律的交通法规以及这个违法的危害，督促转运这个超员的人员消除安全隐患。案件呢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发生在5月5号中午的1点多钟，在

0: 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对超员人员进行了安全的转运。
1: 嗯，那么其次呢，第三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克拉玛依。那么克拉玛依的交警呢，也是在217国道巡逻执法当中呢，成功来查获了一起严重面包车超运违法行为。那么经过现场的清点核实，那么这辆这个车合载7人的面包车当中，实载了13人，超运6人，属于是超运违法。那么遐想的车厢当中啊，这个围挤了多名的乘客，操控稳定性啊，还有包括制动性能都是有所衰减的。所以说呢，现在呢也是对这个驾驶人李某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警示教育，责令其立即整改，消除违法状态，并且呢依法来做出相应的处罚。
0: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案例，发生在咱们哈密5月5号。那么哈密交警呢是在闹毛湖镇的东山路路口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号牌为新 L 的一个小型面包车内啊是人头攒动，存在明显的超员嫌疑。那么经过现场的核查呢，该车核定载客8人，实际搭载了11人，超员了3人，那么超员比例达到了20%。那么根据驾驶人李某的交代，那自己呢是为了图一时省事儿，便心存侥幸，超员搭载乘客上路，最终呢是被处予了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罚款，并责令其对超员乘客进行了安全的转运。
1: 那么最后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乌鲁木齐。那么乌鲁木齐的交警呢也是在一个路口呢出口这个执勤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一辆面包车呢是有这个超员的嫌疑。那么执勤民警啊是立即示意这辆车辆来停靠，来接受检查。那么经过核查呢，这辆车呀核载7人，实载9人，超员2人。那么经过询问得知，驾驶人想着路程不远，就想让大家挤一挤，没想到呢在半道上路上遇到了这个交警。那么随即呢执勤民警啊对超员车辆的驾驶人还有乘客也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告知他们超员的这个危害，现在已经依法对驾驶人来做出了相关的一些处罚。
0: 是的，所以说也希望咱们广大的驾驶人自觉来杜绝超员的驾驶行为，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安全出行一个都不能超啊。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街当中啊，千万不要觉得一些这个城乡路口啊，一些这个地方啊，它可能处在一个监管的一个盲区，并没有，反倒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尤其是像大家会经常会忽视的一些工业园区的一些路段啊，国道路段啊，
0: 是的
1: 啊，或者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
0: 城乡
1: 结合部的这种路口啊，这个道路啊，那么反倒都是监管查处的一个这个重点的路段。再次来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安全出行，一个咱们都不能超啊。
0: 好，那么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到这就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依然会有更加精彩的新闻内容来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1: 好，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迷失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

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吧，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我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1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1, 2, 3, 4, 没时间，继续来分享没时间，来自于孙燕姿。

大半之辈留言说，我最近买了件新衣服，老公呢是各种嫌弃，哎呀，说你这什么眼光啊，这衣服这么难看。他说，我就特别认真地问他，老公，真的很难看，真的很难看吗？他说，我老公反复肯定，是的，很难看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老公，我审美观一直都这样的，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了吧？棒棒的，绝对100%回怼啊。接下来送上动力火车的明天。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

0: 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说，本来以前我一直很喜欢胡歌，但是最近我的偶像成为太阳男神古天乐了。对，没人能黑得了古天乐是吧，除非太阳。向前走留言说，胡歌当年是因为仙剑爱上了他，发现他有很多优点，待人真诚，为人亲切坚强，在很忙的情况下还会给粉丝经常留言，然后受伤了还不在妈妈面前哭等等，最主要的他的眼神很清澈很干净。对，你形容的可能是未来你想成为的样子。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只带一只行李箱。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

0: 间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软。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来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最初的起点》，来自于陈绮贞。

每十年的时光都会有时代变迁，心境变化，你可能也能总结出来你的。但是有的时候不变的呢，可能是我们眼中的一些光，这个光可能会刺破社会现实，这个光可能会在爱情当中让人觉得看到了真相，这个光可能是你突然想起了谁。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爱不死》。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1:46。分享童安格的青春手卷，

你有写过信吗？我觉得很多年前啊，我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呢，就是一笔一字的写信，来来往往，寄出收回的信件，一封也舍不得丢掉。再后来呢，我们选择用短信传送彼此的思念和情谊。再后来，我们短信箱里可以装200条短信，装满了都不删，在万般纠结之下，只能挑选一些删掉。而现在 QQ 微信基本上可以做无限量的储存，但依然会定期将这个聊天内容备份保存啊，生怕弄丢一些珍贵的文字和表情。我始终觉得变化的在爱情当中只是手段和载体，不变的是我们心中的那份情谊。继续来分享，这是我们会再见。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抓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项目，赋能乡村振兴。
2: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
1: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客场遗憾失利。
2: 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办。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惠民生、促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农田水利、设施农业、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精准谋划实施一批群众急需、产业必需的惠民项目。通过以工代赈、村集体自主，通过以工代赈、村集体自主稳就业、壮产业、富百姓多重效益。5月16号，记者在益州区天山乡口子村看到，中央财政以工代赈灌溉引水渠项目正有序施工。该项目总投资330万元，新建灌溉引水渠5公里，设计流量每秒0.5立方米，目前整体进度已达70%，预计7月底完工。益州区天山乡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刘波：
4: 压实各方工作责任，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第二个就是充分吸纳本村的脱贫就业人员参与务工，给他们全额发放劳务报酬。
1: 由于在原址上新建，施工主要采用小型挖掘机对原有水渠进行拓面修整，主体采用浆砌石渠工艺，提升水渠稳固性与防渗能力。与此同时，施工方充分结合当地杏树园灌溉用水实际需求，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采取错峰施工、分段推进的方式，既保障农业生产用水不受影响，又保障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刘波：
4: 项目建成以后，首先就是在我们的集体杏树园用水这块达到节水降费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完善了我们天山乡口子村的农田灌溉设施。
1: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天，在益州区南湖乡托布塔村日光温室大棚项目建设如火如

0: 租金收入不低于48万元。肖虎
1: 每天不定时的来到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和安全巡查，确保咱们施工的进度和质量还有安全。项目竣工的时间截止在9月30号。
0: 截至目前，全市谋划推进7个以工代赈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超2700万元，布局实施19项农村道路修建改造工程，现已完成投资8.4亿元。落地开展14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各类惠民利民、着眼长远发展的乡村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落地落成，进一步蓄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2: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手握汉枪20余载，从懵懂学徒成长为技术标杆，扎根西北边疆，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请听新疆台记者刘杰、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新闻报道，张文成、汉花里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近日，记者走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嘉清车间，张文成正带领徒弟们进行消防蒸汽管道安装焊接工作。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
3: 干我们这行差一点都不行，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我从2003年开始学这个行业开始，就是想着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给岗位丢脸。
2: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为公司的节能减碳目标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林涛海：
4: 他身上的工匠精神与我们公司追求卓越、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他技术创新不仅保证了我们生产稳定，更直接地推动我们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领先地位。
2: 刚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行被张文成刻在工具箱上的字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张文成不仅熟练掌握6类焊接及切割技术，更带领班组先后攻克了10余个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从2011年哈密职业技能大赛焊工2等奖，到2024年新兴工匠杯技能比武1等奖，再到2025年获评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一摞摞沉甸甸的奖状背后，是他20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工艺技术主管张宝宝：
5: 恒哥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更难得的是，他总是把最好的技术倾囊销售，无私奉献，我们都很佩服他。
2: 张文成的技术攻关始终与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他牵头优化的高温高压装置焊接工艺降低了设备泄漏率，大幅减少物材损耗，直接助力公司连续3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能耗双控目标。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主任冯亚刚：
6: 赵班长是我们的定海神针，2025年公司大检修任务，把原本需要外围的130余项任务通过我们自主维修完成，光这一项就给公司节省了37万元。平时他还带着大队，公司节省了将近100万元。
2: 在同事们眼中，张文成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头雁，更是生活中的热心大哥。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副班长任康：
7: 我刚进班组那时候呢，什么都不会。我师傅他是手把手教我的，他也很耐心的给我讲解技术要点。有时候家里面有事，他还主动帮我顶吧。
2: 20余载扎根边疆，一把焊枪铸就匠心。张文成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焊花照亮了他的奋斗之路，也为更多边疆建设者点亮了榜样的坐标。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 巴音郭伦

0: 蒙古自治州五件，哈密市三件，和田地区两件，塔城地区一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吐鲁番市一件，阿克苏地区一件，喀什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肺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跨哈尔江报道，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战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哈密队客场挑战克州队，经过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哈密队1-2惜败对手。比赛开场仅两分钟，主场作战的克州队迅速进入状态，球员在中场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克州队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热情。哈密队攻防有序，稳步推进。在第32分钟，哈密队在前场获得关键任意球机会，足球越过人墙直入网窝，比分1-1，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气氛持续高涨，克州队最终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哈密球迷买买提司马懿：
2: 今天专门为哈密队来加油，今天场上小伙伴表现非常棒，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下一场继续加油。
1: 克州队去阿吉艾尔肯：
3: 第一次跟哈密队踢比赛，他们团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哈密队也是很强的队伍。
1: 哈密队主教练卡德尔努尔买买提：
4: 我们肯定会去调整我们场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回去以后还会再去打磨总结经验。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哈密球队常规赛将完成三个主场三个客场的较量，5月30号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16号上午，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一楼大厅举行，54家企业提供了保洁、数据统计员等多个适宜岗位。当天共有残疾人及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属300余人次参与，达成用工意向102人，5家优秀企业代表与5名残疾员工现场签订了劳动合同。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部长佘朝英：
5: 我们是一家福利企业，我们一共招用的是有36名残疾员工，今后我们也会为更多的残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0: 本次招聘会由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共同举办，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助力残疾人实现就业。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劳动服务就业中心主任王刚：
6: 切实把就业服务送到残疾朋友身边，把暖心帮扶落到实处，助力每一位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朋友实现他们自身的就业梦想，彰显其人生价值。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在市文化馆剧场启动，启动仪式上同步开启了群星璀璨群众文艺团队星级评定征集评选活动，并发布了系列演出、培训、赛事及非遗集市等文化菜单，为各族群众送上丰富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哈密市文化馆为11支优秀管办艺术团队授牌，活动在大鼓合奏赛马中震撼开场，星级评定展演环节涵盖声乐、器乐、曲艺、舞蹈等四大类别，大合唱《爱永在》、舞蹈《月映汉唐》、道喇、云舒花样满长安等节目轮番登台，充分展现了哈密群众文艺的多元魅力与高水平创作。 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群星璀璨星级评定采取线上评选加线下展演的双环节评审机制，从节目编排、舞台呈现、艺术感染力等核心维度进行综感染力等核心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最终评选出五星级团队一个对三个，二星级团队四个以及一星级团队五个。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哈密市博物馆举办梦回哈密千年之旅文物换装主题走秀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活动现场，模特们身着融合千年纹饰的华服依次登场。哈密市沙枣花艺术团带来的模特秀表演尤其独特，服饰秀左手指月愿你找到那片海，融入哈密多地民族风情元素，展现地域文化的多元魅力。服饰秀为舞一周，以哈密馆藏清代服饰为原型，重新复原制作的一批丝路泥厂，以歌舞形式重现文物背后的匠心与文化内涵。活动通过文物加时尚加演绎的创新模式，让沉睡的馆藏文物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既彰显了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为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增添了独特的艺术色彩。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你好，请问听您。你好，请问听您
8: 身上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7: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9: 你好，
10: 喂，
9: 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过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

近日呀，有市民反映呢，说哈密市健身公园深处的内湖区域被人用绳索圈占，设立溪水乐园并向儿童收取费用。不少市民质疑该行为的合理性。那么针对这一问题呢，记者呢也是前往现场进行走访，并且呢采访了乐园经营者及区域管理单位，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健身公园内湖部分区域呢是被绳索围起，那么在这个入口处啊也是悬挂着小海螺溪水乐园的这个标识牌，有了明显的分隔。那么不少市民表示呢，此处呢原本是公共休闲空间，如今呢被圈占收费，市民难以接受，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呢，该区域啊是由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包给商户万先生进行运营管理。万先生呢告诉我们记者，园内呢水生生物均为后期人工投放，包括乌龟了、泥鳅了，包括这个锦鲤苗，还有金鱼、螃蟹呢，并非这个湖区原有的自然生物。那么面对市民的质疑，万先生做出回应说，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捞鱼摸虾，且呢我们仅对下水体验的儿童按照每个人19.9元标准收费进行啊，那么成人入园参观呢是全程免费。随后呢，记者就此事采访到了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玉慧啊。据介绍呢，健身公园中心湖区域此前为开放式管理，因地处公园深处，湖区长期淤泥堆积，异味明显，一直是公园环境管护的死角。那为了改善区域环境，提升管护效率，公司呢引入运营方对该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打理。那运营方入驻之后，这个湖内的淤泥包括呢也是完善了周边配套的基础设施，并且呢安排了专人每日值守巡检，及时处理各类问题，那么彻底的也是改变了这个湖区原有的环境面貌。那么张玉慧呢也是说啊，现在收费的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可以为前来游玩的儿童提供水浮、捞网、小水桶等器具，那同时呢在区域内投放小乌龟、小金鱼、虾、螃蟹等水生生物，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休闲游乐的体验。张玉慧也表示啊，该区域实行公益免费与有偿服务分区管理的模式，那么公园公益休闲区域完成保留啊，并且呢设有明确的指示牌，那么市民呢是可以免费进入休闲观景，公共休闲权益不受影响。当然了，这个圈占区域属于有偿服务范围，那么收费标准呢是已经明码公示了，那营收呢主要是用于水生生物投放、游乐设施采购，包括湖区日常管护，那么工作人员值守等开支。后续呢，公司将会继续加强对该溪水乐园的监管，督促运营方规范经营行为，公开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做到透明化及

你生活。好，这是我们刚才所关注到的健身公园内的这个内湖啊，被圈设了嬉戏乐园啊，收费呢是引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关注。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以向高考加分，最高呢是可以加20分。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范（以下简称招生）规定呢是已经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正式发布了。那招生规定中，对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体检、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还有分省分专业计划、录取批次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招生管理、招生经费、违规处理等做出了全面的规范。那么2026年新疆高考加分政策明确，高考加分政策明确在高考文化、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相应分数投档，达到高校投档条件之后呢，由高校审核决定是否录取。那么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幅度最大一项，且加分不超过20分。那具体加分项目如下：烈士子女呢是增加20分投档，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增加20分投档，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包括台湾省及含台湾省户籍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南疆四地州考生、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兹自治州包括阿克苏地区报考这个普通类计划且符合南疆单列计划条件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少数民族考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还有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普通类及单列类计划，增加15分投档，回加5分投档。那么这是大家所关心到的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的公布啊。刚刚已经介绍到了，有五类考生呢是可以享受这个高考加分的。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也可以去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进行仔细查询。

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是具体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话之外呢，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丝路密语 APP、石榴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那么大家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那么大家啊，首先第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法定装修时间啊，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居民呢觉得就是邻居家总是在不分时候，任何时间段啊也不挑时间进行这个装修，感觉到非常的吵。那么益州区公安局呢是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法定装修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30至13:30，下午是15:30至19:30，当然这个是属于冬季的作息时间啊。那么工作日上午呢是9:30至13:30，下午是16:00至20:00。这个呢是夏季的作息时间。那么法定休息日还有节假日全天啊是禁止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等扰民作业。那么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装修的时间啊，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除了在休息的时间是不能够装修的。还有呢，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都包含哪些内容呢？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啊，改造内容计划为楼本体改造，比如说包含了

0: 小区内道路修复和硬化啊，还有这个绿化改造提升，还有停车位的划分，包括小区内非建整治等啊，这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包含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网约车经营许可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交通也在不断的啊提升，当然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大家呢也都是啊对这个网约车啊也是比较感兴趣。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答复，根据哈密市网约车管理实施的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需要取得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呢，是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不需要重复的进行考试。那么目前呢，哈密市呢是已经向滴滴出行，包括鞍马出行，还有喜行三家哈密分公司颁发了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那么相关的车辆正在办理网约车营运及落户的手续。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近日啊装修呀，包括小区改造，还有工作人员也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去拨打12345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生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和吕晨亮律师。那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白律师啊，这个有市民朋友问呢，说14岁的孩子啊，用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儿，这种情况家长能要求商家退货吗？
1: 能，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确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确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等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0: 所以说啊，这个商家在不论是您是销售方还是这个购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这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的这个游戏本啊，家长一定是能够要求商家退货的。那么还有呢，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的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1: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用 AI 换脸生成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0: 还有一个朋友问说，网购的手机，哎呀，在这个快递的途中给丢失了，谁呢？
1: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

0: 分钱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1: 还有市民问啊，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啊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是要平分吗？
0: 不一定，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故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

0: 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1: 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好，也感谢白律师的相关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抓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项目赋能乡村振兴。
2: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
1: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客场遗憾失利。
2: 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办。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

0: 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惠民生、促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农田水利、设施农业、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精准谋划实施一批群众急需、产业必须的惠民项目，通过以工代赈、村集体自主运营等模式，实现强基础、稳就业、壮产业、富百姓多重效益。5月16号，记者在益州区天山乡口子村看到，中央财政灌溉引水渠项目正有序施工，该项目总投资330万元，新建灌溉引水渠5公里，设计流量每秒0.5立方米，目前整体进度已达70%，预计7月底完工。益州区天山乡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刘波：
3: 压实各方工作责任，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第二个就是充分吸纳本村的脱贫就业人员参与务工，给他们全额发放劳务报酬。
2: 由于在原址上新建，施工主要采用小型挖掘机对原有水渠进行拓面修整，主体采用浆砌石渠工艺，提升水渠稳固性与防渗能力。与此同时，施工方充分结合当地杏树园灌溉用水实际需求，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采取作风施工、分段推进的方式，既保障农业生产用水不受影响，又保障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刘波：
3: 项目建成以后，首先就是在我们的集体杏树园用水这块达到节水降费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完善了我们天山乡口子村的农田灌溉设施。
2: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天在益州区南湖乡托布塔村日光温室大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作为南湖乡重点产业惠民工程，该项目规划建设日光温室大棚16座，每座面积达1456平方米，同步面积达1456平方米，同步硬化等附属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南湖乡设施农业发展的新标杆。益州区南湖乡副乡长肖虎：
4: 后期也是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呢也是对咱们南湖的哈密瓜苗进行一个前期的培育，缩短它的培育周期，从而加大南湖乡哈密瓜它的市场竞争力。
2: 工程完工后，所有大棚将交由托布塔村集体统一管理运营，村集体通过对外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预计每年租金收入不低于48万元。肖虎：
4: 每天不定时的来到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和安全巡查，确保咱们施工的进度和质量还有安全。项目竣工的时间节点在9月30号。
2: 截至目前，全市谋划推进7个以工代赈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超2700万元，布局实施19项农村道路修建改造工程，现已完成投资8.4亿元，落地开展14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各类惠民利民、着眼长远发展的乡村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落地落成，进一步蓄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0: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手握焊枪20余载，从懵懂学徒成长为技术标杆，扎根西北边疆，用坚守与匠心守护藏。请听新疆台记者刘杰、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新闻报道。张文成，焊花里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近日，记者走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嘉清车间，张文成正带领徒弟们进行消防蒸汽管道安装焊接工作。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
5: 干我们这行差一点都不行，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我从2003年开始学这个行业开始，就是想着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给岗位丢脸。
0: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为公司的节能减碳目标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林涛海：
6: 他身上的工匠精神与我们公司追求卓越、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他技术创新不仅保证了我们生产稳定，更直接地推动我们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领先地位。
0: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行被张文成刻在工具箱上的字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张文成不仅熟练掌握六类焊接及切割技术，更带领班组

0: 杯技能比武一等奖，再到2025年获评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一摞摞沉甸甸的奖状背后，是他20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工艺技术主管张宝宝。
1: 腾哥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更难得的是，他总是把最好的技术倾囊相授，无私奉献，我们都很佩服他。
0: 张文成的技术攻关始终与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他牵头优化的高温高压装置焊接工艺降低了设备泄漏率，大幅减少物材损耗，直接助力公司连续3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能耗双控目标。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主任冯亚刚。
2: 赵班长是我们的定海神针，2025年公司大检修任务，把原本需要外围的130余项任务通过我们自主维修完成，光这一项就给公司节省了37万元。平时他还带着大家干一些修旧立废，近2年为公司节省了将近100万元。
0: 在同事们眼中，张文成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头雁，更是生活中的热心大哥。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副班长任康。
3: 我刚进班组那时候呢，什么都不会，我师傅他是手把手。

0: 照亮了他的奋斗之路，也为更多边疆建设者点亮了榜样的坐标。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肺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共8批次369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江报道，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战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哈密队客场挑战克州队，经过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哈密队1-2惜败对手。比赛开场仅2分钟，主场作战的克州队迅速进入状态，球员在中场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克州队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热情。哈密队攻防有序，稳步推进。在第32分钟，哈密队在前场获得关键任意球机会，足球越过人墙直入网窝，比分1-1，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气氛持续高涨，克州队最终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哈密球迷买买提司马懿：
2: 今天专门为哈密队来加油，今天场上小伙们表现非常棒，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下一场继续加油。
0: 克州队球员如泽阿吉艾尔肯：
3: 第一次跟哈密队踢比赛，他们团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哈密队也是很强的队伍。
0: 哈密队主教练卡德尔努尔买买提：
4: 我们肯定会去调整我们场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回去以后还会再去打磨。
0: 红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哈密球队常规赛将完成3个主场、3个客场的较量，5月30号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16号上午，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1楼大厅举行。54家企业提供了保洁、数据统计员等多个适宜岗位。当天共有残疾人及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属300余人次参与，达成用工意向102人。5家优秀企业代表与5名残疾员工现场签订了劳动合同。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部长佘朝英：
5: 我们是一家福利企业，我们一共招用的是有36名残疾员工，今后我们也会为更多的残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1: 本次招聘会由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共同举办，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助力残疾人实现就业。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劳动服务就业中心主任王刚：
6: 切实把就业服务送到残疾朋友身边，把暖心帮扶落到实处，助力每一位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朋友实现他们自身的就业梦想，彰显其人生价值。
0: 市融媒体
6: 彰显其人生价值。
0: 市融媒体中心16号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在市文化馆剧场启动。启动仪式上同步开启了群星璀璨群众文艺团队星级评定征集评选活动，并发布了系列演出、培训、赛事及非遗集市等文化菜单，为各族群众送上丰富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哈密市文化馆为11支优秀管办 艺术团队授牌，活动在大鼓合奏赛马中震撼开。

0: 星级评定展演环节，涵盖声乐、器乐、曲艺、舞蹈等四大类别，大合唱《爱永在》、舞蹈《月映汉唐》、道喇、云舒花样满长安等节目轮番登台，充分展现了哈密群众文艺的多元魅力与高水平创作。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群星璀璨星级评定采取线上评选加线下展演的双环节评审机制，从节目编排、舞台呈现、艺术感染力等核心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最终评选出五星级团队一个、四星级团队两个、三星级团队三个、二星级团队四个以及一星级团队五个。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哈密市博物馆举办梦回哈密千年之旅文物换装主题走秀活动。现场模特们身着融合千年纹饰的华服依次登场，哈密市沙枣花艺术团带来的模特秀表演尤其独特。服饰秀左手指月，愿你找到那片海，融入哈密多地民族风情元素，展现地域文化的多元魅力。服饰秀为舞一周，以哈密馆藏清代服饰为原型，重新复原制作的一批丝路泥厂，以歌舞形式重现文物背后的匠心与文化内涵。活动通过文物加时尚加演绎的创新模式，让沉睡的馆藏文物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既彰显了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为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增添了独特的艺术色彩。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

0: 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有度，但它们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

0: 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杨守望多彩，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
3: 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

0: 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
1: 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
1: 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

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0: 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39集。李元芳要到边疆去戍边，临走之前他托付给狄仁杰想把韩冰交给他，但是韩冰却不愿意离开李元芳。狄仁杰默默地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闹成一团，眼睛里面突然闪现出星星的泪光。他叹了口气轻声道：

0: 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善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各位所带来的我们的直播节目法律热线，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呢，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解读热点的法律问题，来用法律武器来守护我们的生活安宁。朋友们，那么近年来呢，随着城市的发展还有创业政策的大力的推进啊，以及社会资金流动越来越活跃，那么各大的银行贷款业务可以说也是在稳步的发展，而民间资本的一个

0: 可以说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证据链。但是呢，对于如果说你要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借贷的话，那就像你管一个朋友或一个亲戚借了钱之后呢，可能因为你觉得碍于面子，碍于这个人情啊，之后呢，就像很多朋友来说，就随意的去写了一个借条，或者是压根儿连借条都没有。所以刚刚任律师也再次来提醒大家，风险呀，往往很有可能就藏在这种所谓的这个随意当中。那么说到借钱呢，首先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打借条。那么很多这些听众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借条不就是写个名字、写个这个金额吗？只要把它写清楚喽，那就行了吗？那么任律师，那在这里就要来问一下您了。那么一张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借条，到底要具备哪些这个要素？是不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口中说到的，我只需要写一个借条，写上一个某年某日他借了我几块钱，之后呢，我把名字一签啊，完事儿了。那这张法律借条，它是不是一个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一个借条？那么这事还是有待来考究的。所以还是要请任律师从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来这个讲一讲，说一说。那么大家所认为的这个借条，到底和这个法律效力的完美借条，它是一回事吗？那么同样，那么它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要素呢？任律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是的，那么现实生活中呢，很多纠纷就是因为借条书写不规范而引起的。一份规范的借条至少要包含以下七个核心要素：一、准确的名称，最后借条或收条，借条呢更能直接的反映借款的事实；第二点呢，需要明确的身份信息，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必须与身份证上一致，千万不能用小名以及绰号等；三、借款金额一定要同时写上大写和小写的数字，防止事后被涂改添加；四、资金交付方式注明是银行转账、微信转账还是现金，那么大额借款建议走银行账户转款，并备注借款而非现金；五、利息的约定，如果双方对利息有明确约定，必须写清楚利率。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借条上呢没有写明利息，法律上就视为没有利息。第六点是借款的期限，双方应约定好什么时间还款，如果没有约定期限呢，出借人可以随时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还款，但这一点容易产生争议。第七点呢，本人签名按手印，该点必须由借款人亲笔签名，最好能按上手印并写上落款日期。
0: 那我们刚刚任律师通过这七点的这个内容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说明哈，就是一份规范的借条至少要包含刚才所提到的任律师所讲到的这七个核心的要素。那么当然这七个核心的这个要素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

张嘴就来，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哈。那么它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利息之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活里的一些情况。那么除了哥们兄弟之间的这种义气的这种借钱，那么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相信你我可能也都会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就是亲属之间的这个借钱，尤其是父母给子女。那么就像呢，在这之前呀，看到了一个这个案例，它是成都所报道的一个案子。这老两口呢，为了这个救女儿来垫付了33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女婿呢，当时就说啊，哎，这钱33万，我一定要还给这个爸妈。但是呢，那仅仅就是这么的一句空头支票，也没有写具体的这个借条。结果呢，等到这女儿呢，到最后呢，因为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身体的原因、疾病的原因去世之后呢，这女婿哎却不认账了。那么这对于这老两口来说，33万的这个费用啊，这无疑是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更加的雪上加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到底该怎么判？那其实那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么就像很多的一些老百姓经常可能会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明明是一家人，但是女婿呢当时说了这钱一定还，那这老两口呢没办法，为了救女儿只能是垫付了这33万的医疗费，结果呢钱垫出去了，女儿呢也去世了，那但是这33万呢却不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

0: 还有这个恋人之间的这个经济往来，其实也是这个蛮复杂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经常会碰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男女朋友们，那么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两人都觉得你浓我浓，但是呢一旦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么其中所掺杂到的一些经济往来的一些这个问题不在少数，在生活里头那么这种案例也不在少数，也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很多的一些情侣到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经济的问题对簿公堂。就比方说发一个这个520啊发一个1314啊这种转账，那自然有很多朋友也在一直在问到一个问题，那像这种情况我分手之后我还能要得回来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还是要来请我们的专业律师任律师，也从这个法律的层面当中也给大家来普及普及这个基础的一些知识吧，好吗？
1: 好的。其实呢，这类转账在法律上认定比较特殊，对于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通常被视为表达爱意的赠与，分手后呢一般要不回来。但是如果说是存在大额转款，比如8万、10万，且备注了你先用，宽裕了再还等表明借贷意图的词，或者呢双方事后有对此借款有过还款的约定，那就可能被认定为借款。
0: 嗯，好，叶哥，要来，其实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恋人之间的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啊，虽然说刚才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你浓我浓，那就像刚才任律师所提到的，像这种520啊、1314啊，它具有特殊含义的这个金额，通常呢就会被表达为爱意的和这个赠与，分手之后一般是要不过来的。但如果说啊，对方突然之间张口问你借个8万、10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额的一些这个金额的时候，而且也就先说了，那你先用，等到将来宽裕了你再还，那么这种表明借贷意图的这个词儿啊，这是具有一个这个认定的一个效果，就是认定为这个借款。但是如果说你黑不提白不提，突然之间给人转8万、10万，也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备注，那么这可能就是没有达到也没有。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的一个闭环，那将来如果说分道扬镳了，那么这钱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自然人直接去签订的这个借贷合同，它一定是这个有效吗？那么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的任律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在民间借贷中呢，多数形式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只有民间借贷合同成立且生效，一方当事人才能够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双方权利义务才能最大限度在法律框架里平稳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对自然人之间的多样性借款形式进行了认定，其中呢就包括现金、银行转账、票据以及其他特定支配权利等形式借贷生效的明确规定。
1: 嗯，那么就是自然人直接签订的借贷合同一定有效吗？刚刚任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答复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个朋友是这样问到的，他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这个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民间贷款的这个效力到底该如何认定啊？那么其实要说起这个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这些民间的借贷这事儿啊，可能在生活当中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这个争议，往往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案例，甚至包括在这个报纸啊或者是各大的一些这个媒体头条当中所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借贷还是比较多的，就比方说动不动就是这个非婚同居啊甚至是这两个谈恋爱的小情侣到最后呢这个分道扬镳之后呢，你要管我要这个所谓的分手费啊，也或者是刚刚结婚一两年的一些这个夫妻之后呢婚姻存续的时间会比较短，最后呢走到这个离婚的这一步，一方要提出啊我要一些什么所谓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费用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可以说是都是成为这个公序良俗的这个行为。那么但是那这部分其实存在了很大的一些这个争议的要点就是，那么到底那在该怎么样来把它这个界定，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的民间贷款的这个效力又该怎么样来这个认定呢？那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在最高法当中其实好像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解释，那么接下来呢也要请我们的任律师也通过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也给大家来解读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哈。
0: 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明确约定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第六条就是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那么该条对民间借贷中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但在实务中呢，社会公序良俗本就为一种模糊的且无明确含义的概念范畴，所以虽然约定了该大类的性质认定，但对于实务操作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在实际操作中呢，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含义可以细化，因非婚同居、不正当两性关系等产生的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精神损失费等有损公序良俗行为所形成的债务；二，因赌博、吸毒等其他非法行为形成的债务；三，因托人情、找关系等请托行为形成的债务；四呢，具有抚养、赡养义务关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之间发生的有违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所形成的债务；五，其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债务等。
1: 那任律师，其实刚才您所讲到的这些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个细化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其实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这个蛮常见的，而且也动不动可能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因为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五点可能就会对簿公堂。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律当中，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它其实在它的这个实务的操作当中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这个争议，因为它就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晰的一种这个概念的一个这个范畴。那么接下来呢，也特别想问一下任律师，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案例，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案例的一个分享，通过案例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来直接的来直观的更加的能够来感受到咱们其中的一些这个法条的内容，好吗？
0: 可以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以便帮助大家去理解以上所陈述的违背的行为。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呢，是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资金。具体在2022年，李某的妹妹李某某将款项转给李某，李某呢再转给了王某，王某后又将款项转给了李某某，用于在澳门购买赌币。后李某持借款合同申请仲裁，要求王某还款100万元。那么王某主张该款项实为赌资。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

0: 其妹妹在澳门从事放贷赌博抽成的职业应当是知晓的，案涉100万元实际是用于赌博的赌资。鉴于各方均明知借款用途为赌博，而赌博行为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案涉款项依法不应受法律保护，法院最终裁定撤销了支持还款的仲裁裁决。那么本案的法律要点在于，出借人呢和借款人均明知或应当明知借款的用途是赌资、毒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借贷合同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效。
1: 那其实这个很典型了啊。那刚才所提到的，就你明知道你借款你就是用来去赌博的，那么这作为这个赌资，或者是你明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你还把这个钱给他之后呢为他圆你还把这个钱给他之后呢为他去良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本身就从事着这个所谓的违法犯罪，那自然你的这个借贷合同那自然也是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是这个无效的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当然任律师还有带来其他的一些这个案例，我们也和任律师继续来分享一下，好吧。
0: 好的，那现在为大家分享第二个案例，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炒作。2022年，小美与小帅系恋人关系，二人共同炒作虚拟货币产生了亏损，为安抚小美情绪，小帅出具了52万元的借条，后小美起诉要求小帅还款。姑史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通过双方间的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可以认定小美知晓虚假货币且与小帅共同炒作虚拟货币，本案债权系双方共同炒作网络虚拟货币而形成。即便小美持有借条，但双方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为借贷合同无效。法院呢最终判决驳回了小美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的法律要点在于，中国人民银行等7个部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规定了，任何民事主体不得从事虚拟货币的投资和交易，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属于引发的损失自行承担。
1: 那么其实这也就非常这个好理解了。刚才任律师通过这个案件当中所提到的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投资炒作，那么当然还有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人啊，可能就乐衷于像这个股票啊、基金呐、原油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理财投资类的这个这种行为啊。那如果说像是这个两人的这种恋人的这个关系，你明知道你们是拿着这笔钱去投资了，那一方的投资失败了，那结果呢这一方呢就立马要提出来啊，那你现在要这个还给我不等数额的一些这个钱啊，因为你当时告知我了，我买了这只股票，我能够一定会保证它涨，结果这股票没涨反倒给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这种所谓的这个借贷合同应该也是算是无效的哈，因为本身你就是处在一个这个利益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那不可能说是因为这个股票你涨了，哎，你开心了，这个股票你跌了，你现在要问对方来去主张要要回你自己该有的这部分的这个内容，那这肯定也是不太合适的哈。那么这也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请我们的任律师，再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案例。
0: 好的呢，基于此再给大家带来最后一个案例，就是婚外情的赠与。案情是李某已婚，与刘某以恋人身份通过微信转账给刘某7万元，后李某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要求刘某返还以上7万元。刘某辩称呢，这些转账是情侣之间的赠与而非借款。西固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刘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多次向刘某进行转账，金额远超日常生活需要的合理范围，其行为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擅自处分，既侵犯了其配偶的财产权利，也明显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法院最终判决呢，刘某向李某返还了7万元。那么本案的法律要点在于呢，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

0: 滥以借款还是自予的名义，均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效，婚外受益方应当返还财产。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分享。那么刚刚呢，任律师通过这几个案例的一个这个分享啊，也是给大家来解释了，以及就有关于这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都是极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案例哈。也是希望各位能够从这个案例当中，能够更加来了解咱们相关的，一些问题呢。稍后呢，我们也会和任律师持续来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和各位先来进行做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乡，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红火了我们的日子，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
2: 会？
0: 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4: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5: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3: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

0: 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 这里有权威发布，
2: 央台消息，
1: 国务院日前，
3: 最高人民检
2: 最高人民法院，
1: 人民日报，这里有专家解读，
4: 影响下你购买的
5: 得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4: 像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1: 法律热线，欢迎您。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那么依旧各位锁定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通过我们的法律热线的节目，一起来为大家一起来解读热点的法律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来守护我们生活的这个安宁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在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有关于民间借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实务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军史律师事务所的任天慧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结合着很多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这个案例哈，那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民间借贷里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那么刚刚呢，在上半时间段当中啊，我们的任律师呢是通过一系列的一些这个法律案例的一些剖析啊，来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了咱们基础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任律师继续来聊更多的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在此刻呢，也看到了有朋友在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啊，在这个民间借贷当中，那么特别想问一下任律师，像现金交付当中出借人都存在着哪些这个风险哈？因为这可能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情形啊，不会通过这种转账，直接通过这种现金的这种交付，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大额来说，那么它肯定是存在大额来说，那么它肯定是存在是其中暗藏着哪些的这个风险，那还是要请我们的任律师要给大家来画一画这个线啊。
1: 好的，在民间借贷中呢，借贷双方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大额现金交付的情形，如果双方呢正常履行，那么各得其利，就相安无事，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生矛盾，借款人基于出借人仅有的债权凭证而无借款依据的天然劣势逃避债务，那么出借人将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司法实践呢当中呢，具体表现在出借人仅有一纸借款凭证而再无其他直接证据

证借款过程。出借人即便存在佐证现金交付的事实，但该举证义务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正常借贷的内容。出借人即便完成了以上完整的举证义务，但依然需要人民法院二次判定，对事实部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判定，也即出借人穷尽一切的举证内容呢，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判决的走向。那么针对以上呢，我们建议在借贷关系中，作为出借人一方，应尽量避免现金交付，尤其是大额的现金交付，优

0: 持现金的支出证据，包括银行的取款凭证呢，与借款人借款当时各种形式的借款合一证据。如果双方在现金交付的基础上呢，约定了利息或者其他形式的附加条件，首先应将利率约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次，如果发生新债旧债叠加的情况呢，出借人应及时对当前债权债务重新进行书面确定，弥补前期现金交付造成的对出借人的不利局面，最大可能避免借款人以实际出借金额与纸面约定金额不符，逃脱应当承担合理的还款义务。最后呢，出借人还应当注意收集保存与借款人的间接证据，例如呢，借款人在还款期间的还款记录、聊天记录等，一方面能够有效阻断借款人的主张诉讼时效经过，另一方面呢，也能够补强出借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实现减轻出借人证明难度的目的。
1: 嗯，那其实说了很多啊，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证据的。

但凡只要交个单在的话呢，那么你是能够来说得清楚这笔钱你的这个用途到底是给了谁，什么时候借出去的。但如果您仅仅只是靠着现金出借的这个方式，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凭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是对方不还的话，其实就算是打官司能要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啊，也真的是有点费劲啊。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存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各位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当然有朋友在问到了，就是说近两年啊，在频繁发生了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套路贷啊，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各种贷比较多，什么套路贷、美丽贷，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贷啊，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好借，似乎你只需要点几个键之后呢，这钱它立马就能打到你的卡里。但是呢，这其中其实也暗藏着很多的一些这个风险，尤其是对于现如今很多的一些青少年朋友来说，那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套路贷，真的是让很多的一些家庭啊，也是陷入到了一定的这个困境当中，自然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家庭也看到了在因为套路贷的一些原因，贷款的这个原因，逼得很多的家庭呢走上了一些这个绝境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还是要请任律师也给大家一起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中，套路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被害人签订虚假阴阳借款合同等明显对其不利的各类合同，通过制造资金走向、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凭证等方式强力债权、虚增债务，进而向被害人索要虚高借款的行为。套路贷是利用借款人在签订合同及履行中的不谨慎、

0: 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有关于咱们的民间借贷和这个套路贷，那它到底在本质方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区别和不同呢？
1: 好的。其实民间借贷和套路贷呢存在根本的区别，首先呢就是出借目的及性质的不同。传统的民间借贷行为呢，仅为出借人获取借款人利息利益，对于利息利益的限度呢，在以上的法律规定呢有明确的规定，即使违反该限度取得的财产也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而套路贷呢，是借以借款为幌子，通过设计套路引诱逼迫借款人垒高债务，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目的。

0: 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民间借贷的一些避坑指南给大家阐述一下。首先呢，就是不能口头约定借贷，最好是由借条或者有聊天记录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转账款项的用途。转账时呢，也请大家备注出借借款等相关字样。第二点呢，要留取借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核对借条上借款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确保其身份证的一致性。在借条上按指印的指纹需要完整且清晰。三，不要轻易的出借银行卡给别人走账，借款合同或借条内容要严谨完整，防人之心不可无，避免被人设计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四，不要轻易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不得不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相关方提供反担保，尽可能的避免发生可能的损失。还有，如果您因为被胁迫做出了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事情，将来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请记得第一时间向警察求助或者咨询专业的律师来减免损失。
1: 好，也感谢任律师的一个分享。当然，如果身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有关于这个民间借贷方面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也都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和我们的任律师来取得联系。那任律师，您的电话

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今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游大好河山，品。
1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好的音乐继续为你送上，听到安又琪这首《别靠近我》。

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深白色二人组香草的天空。

0: 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

0: 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0: 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局、推动频道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来听到这首《听不到》，来自于梁静茹。

是身生为人必须要学会的，就是跟内心的这些欲望和平共处，必须做到别让欲望吞噬了我们的生活。听到这首《我对天空说》来自于潘玮柏。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9:45。真正了解你的，是当别人对于你的笑容信以为真的时候，看得见你眼里痛。

其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知道》。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

0: 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
3: 里场馆，
0: 书成千里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

0: 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
4: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

0: 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显得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6: 千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了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9: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0: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1: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番作战。
12: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岗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3: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5: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0: 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

0: 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

0: 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0: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啲嚟探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第107集。李莲英转身要走，潘维言拦住他，躬下身恭敬地说：
2: 李大总管，商民潘维言大胆替东家向太后老佛爷讨赏。
1: 李莲英尖着嗓子说：
3: 老潘，怎么你要替你们东家讨太后的赏？
1: 潘维言陪笑道：
2: 正是。太后驾临大德通，是乔家旷古未有的荣耀。潘维言舔居大德通大掌柜之职，怎么能不为东家向太后求赏呢？
1: 李莲英看了他一眼：
3: 老潘，你比乔志庸会说话多了。说吧，想替乔东家向太后讨什么赏，我都可以去替你说。
1: 潘维言说：
2: 商民不为东家讨要官赏，商民只替东家求太后一件小事。
3: 什么小事啊？
2: 啊，当年自代南方四省向朝廷汇兑官银1000多万两，此后太后有旨禁止票号再做官银生意。今日八国联军打进中国，两宫蒙尘，各地官府的官银自然借不到銮舆之下，所以太后和皇上才没有银子用，差点被耽搁在山西。潘维言想请李大总管帮毕东家求太后永久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并准许票号协同办理各地税收事务，那样太后和皇上就不会像这次这样被区区30万两银子难住了。
1: 李莲英笑了起来：
3: 老潘呐，你这个人真狡猾呀！啊，永久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一直是你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事儿，今天你却说是为了朝廷和太后使银的方便。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让票号涉足官银其实也不错，至少下回太后去哪里寻，只要随身带几张银票就行了，再不用我临时抱佛脚到处借银子又借不到。不过这事儿要说还不能这么说，我帮你想想办法，拐个弯说这事儿，说不定能成。
1: 说着他斜着眼看潘维言，潘维言会意，当即递过一张50万两银子的银票，陪笑说：
2: 潘维言先替东家谢李大总管了。
1: 李莲英接过银票掖在袖子里，站起出门。一回到慈禧的住处，李莲英就换了一副模样，恭恭敬敬跪下，把潘维言戴志庸求赏的话说了一遍，然后笑着补充道：
3: 太后，其实也不是什么恩赏，奴才是看太后和皇上一路西行用银子实在不易，眼下洋人又把大清国闹了个天翻地覆，各省官银无法借送过来，太后和皇上用银子不方便，才觉得不如答应了他们，以后就让乔家大德通票号帮朝廷从各省汇兑官银给太后和皇上使用。
1: 慈禧点了点头，眼下连堂堂的山西总督玉贤玉大人都

0: 太后和皇上起驾西幸，乔致庸恐怕不能赶过来送了，他的风瘫之症又犯了。
1: 哦，那30万两银子不是已经兑过来了吗？
0: 哎，
1: 兑过来就行了，乔致庸来不来的我也不在意，只是这个乔致庸实在可恶，他还以为我不知道他最后给我吃的是野菜团子呢。我也是苦孩子出身，他骗不了我。
0: 是，天下人谁也没有太后圣明。
1: 李莲英捂嘴一笑，躬身退出。当天晚上，潘维言就把这个消息禀报给致庸，他以为致庸会大喜过望，但是他错了。致庸久久地站着，眼泪滚落下来，半晌才说：
2: 潘大掌柜，我们等了多少年，乔致庸几乎等了一生，这实现会通天下的机会才终于来临了。赶快通知全国各家票号，票号可以经营官银了。

0: 37,234两。东家，就连刚在铺子里顶一厘深谷的小伙计，今年也能分到1000多两银子的红利，这可是大德通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
1: 潘维言自己已经激动起来，几乎要流出眼泪。从当年乔东家礼聘他出任大德通的大掌柜，经过了多少年的磨难，又遭遇过多少风雨艰难，大德通才有了今天这种汇通天下的局面，这种全国票号业领袖的地位。说完刚才的话，他以为智庸一定也会像他一样激动，但是没有，智庸仍然沉沉地坐着，神情竟然越来越沉重了。
0: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大德通今天一股红利就有17,000多两，你们总共赚了多少银子？这些年国家的情形一日不如一日，洋人大举入侵，山西大商家一个个倒闭，走在祁县大街上，你能看到商铺一家接着一家关张，这4年你们怎么还能赚到这么多银子？这些银子是你们做什么生意赚来的？
1: 潘维言看一眼陈，回头耐心解释道：
0: 东家，自从庚子国变那一年，我们接了太后皇上一次驾，就出了大名，各地官府年年都找我们往京城里汇兑大批官银，朝廷要应付洋人，一时银子不凑手也找我们借，最后干脆把英国人做大总管的海关税直接退给我们。还有那些皇亲国戚竟会觉得太后是我们的靠山，也把自己的银钱生意交给我们做，我们的盈利资产就大了。所以
1: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注意到智庸并没有认真听他在讲些什么，智庸盯住的似乎只有自己的内心。
0: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你们告诉我，经你们手从全国各省汇过来的银子交到朝廷以后都去了哪儿？
1: 潘维言和高瑞又对视了一眼，一时间不敢作答。
0: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做的都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是帮朝廷从各省借送银两，向倭寇交纳甲午战败赔偿银子的生意，做的是帮助朝廷，朝廷答应赔给八国洋兵4亿5000万两银子的生意，你们做的是帮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你们……
1: 智庸说的激动，忽然哭了起来。
0: 我一生都在梦想着汇通天下，没想到汇通天下竟然做的是这种事情。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不用外国人打进来，中国的银子就空了，大清国就完了，国家完了，咱们的票号，咱们的生意也要完。今天你们今天这么高兴，有没有想过，我想过的生意还能撑几年？
1: 在中堂里安静下来，只能听到智庸一个人那苍老的哭声。
0: 国家要完了，你们今天给我乔志庸赚回这么多红利还有什么用？我能吃他们吗？
1: 又是一年过去了，志庸更加苍老了。这一天他走出乔家堡，扶杖站在田头，举着那个单筒望远镜。

0: 镜朝远方望着，他的身体已极为虚弱，毫发如雪。小栓和应霞陪着他，志庸回头问：
1: 小栓子，你父亲死多久了？
0: 小栓轻声道：
2: 回老爷，我父亲他死了三年了。
0: 志庸长叹一声：
1: 哎，你父亲他跟了我一辈子，我们说是主仆，其实是朋友，是伙伴。走，咱们去你父亲坟上看看。
0: 应霞说：
2: 爷爷，今儿外头天气凉，您还是改日等天暖和了再去吧。
0: 志庸摇摇头，有点生气：
1: 胡说，我能走到这儿来，还能不到长栓的坟上去看看吗？前天下了大雨，我就说得去他们坟上看看，别让塌了窟窿，雨水灌进去。走。
0: 应霞一把拉住他：
2: 爷爷，我说甭去就甭去，外头兵荒马乱的。
0: 志庸一惊：
1: 什么？外头又打仗了？还是又闹饥荒了？
0: 应霞急忙改口：
2: 没有没有，这几年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没什么事儿。哎呀，咱们还是回去。
0: 志庸正要转身走，忽然眯细了眼睛，盯上了远处出现的一对灾民，叫道：
1: 那是什么？小栓子，快快帮我看看那是什么。我这会儿用胡大帅给我的望远镜也看不清楚了。
0: 小栓刚要回答，应霞暗暗捅了他一下，摆摆手说：
2: 爷爷，没什么，您看花眼了，那边什么也没有。
0: 只用反复转动望远镜：
1: 胡说，那是人，我怎么看着像是灾民呢？不对，应霞呀，你这个混小子，你干嘛糊弄我呀？说那儿什么都没有，你看我揍你！
0: 他抡起拐杖要打，应霞早已跳开。志庸神情里一时注满了悲伤。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应霞，你为什么还站着？灾民又来了，赶快回去搬大锅、垒大灶，给灾民熬粥啊！见到这么多灾民，你怎么还在这里站得住啊？我打你这个不懂事的坏小子！
0: 应霞看他这般伤感，忙笑着说：
2: 爷爷，粥棚早就开了，在村西头呢。你以为您让我当了家，我什么都不懂啊？
0: 志庸松了一口气：
1: 真开了？
0: 小栓忙说：
2: 老爷，孙少爷真的在村西开了粥厂，要不咱们去那儿看看。
1: 走。
0: 志庸要走又站住：
1: 不，我不去，我不去了。我这一辈子看到的灾民太多了，咸丰五年我见过他们，光是我见过他们，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待我，让我死的时候还见到他们。
0: 说着他又哭了起来。乔家大大的银库里堆满了银子，志庸被应霞搀扶着在银架中间慢慢走着，小栓提着灯在前面为他照亮。志庸用手抚摸着身边大笔的银子，突然问：
1: 应霞，我们家里现在有多少银子呀？
0: 应霞想了想，半开玩笑地说：
2: 爷爷，您非要知道啊？
1: 哼，怎么，我不是这家的一家之主了吗？
2: 爷爷，您当然是了，我在家里也就是个傀儡。
0: 志庸有点不耐烦了：
1: 哎呀，多少，快告诉我。
2: 2000万两。
0: 志庸大惊失色，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1: 2000万两？你把天下的银子都弄到咱家来了？国库一年收入多少银子？
2: 去掉给洋人的赔款银子，最好的年景，国库一年也就能收进700万两。
0: 志庸又是一惊：
1: 怎么， 我们家的银子顶得上三两个国库。

0: 应霞点头，只用怒视着应霞。应霞有点害怕地看着他。
1: 爷爷，你又怎么了？
0: 只用颤巍巍
1: 去。又怎么了？
0: 只用颤巍巍去。
2: 笨小子，我们乔家总共100来号人，我们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呀？你把这么多银子放到这里不流动，怎么为天下人生利？这么多银子放到你家里，你想吃它吗？啊！
0: 应霞连忙一闪，却见智庸已经颓然放下拐杖。
2: 走，走，扶我出去。这里让我头晕。
0: 应霞赶紧扶他出去了。夕阳慢慢落下，最后一片光焰似乎在筋疲力尽地收缩吞吐。乔家书房里，智庸忽然在旧抽屉里乱翻起来，叫道：
2: 我的账，我的账在哪儿啊？谁动了我的账了？
0: 应霞闻声跑进来：
1: 爷爷，您的什么账啊？您又没管过账啊？
2: 谁说我没有管过账？我管过。去，把20年以前那些旧账都给我找出来，我要算账。
1: 爷爷，20年前的旧账，您这会儿还算什么呀？人家欠咱的，咱欠人家的，早就清账了。
0: 智庸却瞪着眼：
2: 不，我要再算算，万一我欠了人家的账，或者人家欠了我的，不算清怎么办呢？我一辈子的旧账。

0: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一听
1: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赵佳慧报道。5月13号到15号，在新一轮对口援疆战略优化调整，重庆市正式对口支援哈密的重要节点。哈密市党政代表团怀着感恩之心和诚挚愿望赴重庆学习调研汇报对接对口援疆工作。就人才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润疆、医疗援疆、产业援疆等重点工作与重庆有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开启渝哈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教委、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座谈。哈密市委书记孙涛表示，2024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重庆市委的高位推动下，渝哈立足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交流合作，在能源、算力、民生等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开启了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探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哈密市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渝新两地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制度思维，把重庆市创新性的理念思路、制度举措、经验做法有机导入哈密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各领域，赋予援疆工作更深厚的新内涵，推动援疆工作由传统的援授型、书写型向学习型、制度型、造血型转变，实现对口支援、跨区域协同发展和哈密高质量发展的耦合贯通，形成具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援疆成果，共同打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示范样板。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双方围绕干部培训、人才交流、组织建设、数字组工等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精准匹配哈密所需、重庆所能，不断创新思维理念，建立定期沟通联动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动落实，确保人才援疆工作高起点开局起步。
0: 在重庆市教委，双方共同研究了师资队伍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本科院校内涵建设、青少年文化交流等工作。重庆市教委表示，将聚焦哈密需求，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沟通协作机制，推动教育援疆工作取得新突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渝哈双方紧扣文化润疆，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公共文化俘获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要以对口援疆为纽带，推动两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度交融协同发展，全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渝哈文化交流合作新格局。在与重庆市卫健委座谈中，双方表示将聚焦专业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基层诊疗提升等方面研究谋划医疗援疆合作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具体举措，推动渝哈两地在重点领域协同协作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双方围绕深化区域协作、夯实发展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对接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将充分依托两地发展优势，更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产业带动作用、合作支撑作用，持续优化援疆工作布局，全力推动渝哈援助加合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携手打造对口援疆标志性成果。期间，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还前往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重庆果园港、重庆明月湖实验室、中电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山城巷城市更新项目等地考察调研。哈密市人民政府与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相关企业

0: 密供电公司持续深耕配电网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快自动化改造，深化智能应用，推动配网运行与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哈密电网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3%， 位居全江前列，客户用电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顺利完成十千伏北春一二线两台自动化断路器的安装与投运工作，标志着一周区配电自动化建设再次提速，辖区居民及企业用电可靠性将得到显著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配调技术工作负责人蓝天雄：
1: 这一指标的提升啊，会使故障反应越快，停电范围越小，停电时间越短，老百姓用电越稳。
0: 针对长期困扰行业的配网保护定值管理难题，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上线了一款配电保护参数智能计算小程序，电网故障研判和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配网保护整定计算专责王密娜：
2: 我们这个系统打通了整个的定值管理的全流程。

0: 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7号，响沙竹峰守护天山2026冬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文旅活动在哈密鸣沙山举行，110多名户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践行公益初心，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市民王威：
2: 这次整体路线规划得非常合理，沿途景观也格外壮丽，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下雪的鸣沙山，体验特别独特，很难忘。
1: 据了解，本次环保公益徒步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由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哈密雅丹大海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以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切实践行绿色文旅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文旅主题品牌。哈密冬天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祥芳：
3: 持续丰富冬天山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游客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既能畅游美好山河，也能践行文明旅游，真正实现乐享品质旅行。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毅、马丽丽、袁冰报道。

0: 在惠家时代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细则、医保惠民政策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细致解答签约流程、就医报销、慢病管理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还开展义诊，提供多科室问诊咨询。在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医护人员向辖区居民、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开展免费健康检测、慢病指导，细致讲解家庭医生签约优势、服务范围和便民举措，耐心解答居民各类咨询。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社保干事杨云：
1: 把优质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实实在在送到居民身边，打通便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艾斯买提下报道。近日，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爱心助残暖哈密，携手同行向未来爱心助残签约仪式暨左工文化研学活动。活动中，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总价值500000元的优质驼奶粉，同时捐助150000元用于帮扶残疾群体。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
3: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入到扶残助残的行动中来，共同为残疾人朋友撑起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
2: 活动还组织残疾人朋友共同走进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共同走进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左工文化院参观，聆听左宗棠收复兴、受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哈密市通过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汇聚社会温情，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
4: 我们哈密市残联将以今年民生实事为主要内容，积极履职，参与扶持助残志愿服务，让每一位残人都在阳光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0: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报道，近日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为70余户村民发放优质鸡苗2000余只，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庭院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可持续增收。此次鸡苗发放政策贴心惠民，每只鸡苗市场价18元，驻村工作队为村民每只补贴3元，村民仅需自付15元，待3个月鸡苗养成验收合格后，相关部门还将按每只15元的标准发放补贴，通过双重补贴切实减轻村民养殖负担。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村民吴兹木汉、加尼木汉：
5: 这个鸡娃子特别厚，我拿了个50个，养都达了每一比3。
0: 此次是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联合帮扶单位聚焦群众增收需求推出的帮扶举措，进一步激发村民通过发展庭院。

归了泥鳅了，包括这个锦鲤苗，还有金鱼、螃蟹呢，并非这个胡须原有的自然生物。那么面对市民的质疑，万先生做出回应说，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捞鱼摸虾，且呢我们对仅对下水体验的儿童按照每个人19.9元标准收费进行啊，那么成人入园参观呢是全程免费。随后呢，记者就此事采访到了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玉慧啊。据介绍呢，建设公园中心湖区域此前为开放式管理，因地处公园深处，湖区长期淤泥堆积，异味明显，一直是公园环境管护的死角。那为了改善区域环境，提升管护效率，公司呢引入运营方对该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打理。那运营方入驻之后呢，第一时间进行了清理啊，清理了这个湖内的淤泥，包括呢也是完善了周边配套的基础设施，并且呢安排了专人每日值守巡检，及时处理各类问题。那么彻底的也是改变了这个湖区原有的环境面貌。那么张玉慧呢也是说啊，现在收费的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可以为前来游玩的儿童提供水浮、捞网、小水桶等器具。那同时呢，在区域内投放小乌龟。

归侨子女，包括台湾省籍含台湾省户籍的考生增加十分头档。南疆四地州考生，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兹自治州，包括阿克苏地区报考这个普通类计划且符合南疆单列计划条件的考生增加十分头档。少数民族考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

计划增加15分投档，回族考生报考普通类计划增加5分投档。那么这是大家所关心到的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的公布啊。刚刚已经介绍到了，有5类考生呢是可以享受这个高考加分的。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也可以去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进行仔细查询。

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是具体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府办 APP、丝路密语 APP、石榴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有几个热点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法定装修时间啊，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居民呢觉得就是邻居家总是在不分时候任何时间段啊，也不挑时间进行这个装修，感觉到非常的吵。那么益州区公安局呢是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法定装修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30至13:30，下午是15:30至19:30，当然这个是属于冬季的作息时间啊。那么工作日上午呢是9:30至13:30，下午是16:00至20:00。这个呢是夏季的作息时间。那么法定休息日还有节假日全天啊是禁止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等扰民作业。那么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装修的时间啊，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除了在休息的时间是不能够装修的。还有呢，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都包含哪些内容呢？益州区住房和城乡楼本体改造，比如说包含了这个屋面防水、外墙保温、更换窗户啊，还有这个室外配套改造，包括含排水管网的修缮、小区内道路修复和硬化啊，还有这个绿化改造提升，还有停车位的划分，包括小区内非线整治等啊，这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包含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网约车经营许可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交通也在不断的提升，当然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大家呢也都是对这个网约车啊也是比较感兴趣。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答复，根据哈密市网约车管理实施的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需要取得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呢，是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不需要重复的进行考试。那么目前呢，哈密市呢是已经向滴滴出行、包括鞍马出行还有喜行三家哈密分公司颁发了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那么相关的车辆正在办

0: 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去拨打12345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生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和吕晨亮律师。那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白律师啊，这个有市民朋友问呢，说14岁的孩子啊，用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儿，这种情况家长能要求商家退货吗？
1: 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审理。

0: 意或者确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等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商家在不论是您是销售方还是这个购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这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的这个游戏本啊，家长一定是能够要求商家退货的。那么还有呢，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的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0: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用 AI 换脸生成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1: 还有一个朋友问说，网购的手机，哎呀，在这个快递的途中给丢失了，这种情况究竟由谁来赔呢？
0: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1: 还有市民问啊，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啊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是要平分吗？
0: 不一定。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辜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婚前房产加名视为赠与，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1: 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好，也感谢白律师的相关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取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对接对口支援工作。
2: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供电可靠率跃居全疆前列。
1: 中国旅游日，我市举办系列文旅活动。
2: 哈密博物馆奇妙夜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赵佳慧报道。5月13号到15号，在新一轮对口援疆战略优化调整，重庆市正式对口支援哈密的重要节点。哈密市党政代表团怀着感恩之心和诚挚愿望，赴重庆学习调研、汇报对接对口援疆工作。就人才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润疆、医疗援疆、产业援疆等重点工作与援疆、产业援疆等重点工作与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开启渝哈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教委、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座谈。哈密市委书记孙涛表示，2024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重庆市委的高位推动下，渝哈立足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交流合作，在能源、算力、民生等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开启了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探索。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哈密市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渝新两地党委有关部署要求，不断强化改革创新和制度思维，把重庆市创新性的理念思路、制度举措、经验做法有机导入哈密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各领域，赋予援疆工作更深厚的新内涵，推动援疆工作由传统的援授型、书写型向学习型、制度型、造血型转变，实现对口支援、跨区域协同发展和哈密高质量发展的耦合贯通，形成具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援疆成果，共同打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示范样板。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双方围绕干部培训、人才交流、组织建设、数字组工等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精准匹配哈密所需、重庆所能，一致项目化、清单化推动落实，确保人才援疆工作高起点开局起步。
2: 在重庆市教委，双方共同研究了师资队伍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本科院校内涵建设、青少年文化交流等工作。重庆市教委表示，将聚焦哈密需求，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沟通协作机制，推动教育援疆工作取得新突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渝哈双方紧扣文化润疆，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要以对口援疆为纽带，推动两地宣传思想文化

0: 工作深度交融协同发展，全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渝哈文化交流合作新格局。在与重庆市卫健委座谈中，双方表示将聚焦专业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基层诊疗提升等方面研究谋划医疗援疆合作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具体举措，推动渝哈两地在重点领域协同协作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双方围绕深化区域协作、夯实发展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对接，将充分依托两地发展优势，更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产业带动作用、合作支撑作用，持续优化援疆工作布局，全力推动渝哈援助加合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携手打造对口援疆标志性成果。期间，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还前往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重庆果园港、重庆明月湖实验室、中电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山城巷城市更新项目等地考察调研。哈密市人民政府与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相关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曾健、张超林、梁峰、张志先、吴尔叶提、吴首尔、滕春林、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雪莉报道。今年以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持续深耕配电网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快自动化改造、深化智能应用，推动配网运行与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哈密电网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3%， 位居全江前列，客户用电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0000伏

0: 时间越短，老百姓用电越稳。
1: 针对长期困扰行业的配网保护定值管理难题，国网哈密工建公司上线了一款配电保护参数智能计算小程序，电网故障研判和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国网哈密工建公司配网保护整定计算专责王密娜：
2: 我们这个系统打通了整个的定值管理的全流程，定值实现了资料上传、在线整定、在线流转、定值远程下发同步、自动比对回执的功能。
1: 国网哈密工建公司始终聚焦哈密市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三零三省服务成效，累计为各类客户节约办电成本高达22746.4万元，为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温污染10件，固肺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有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7号，响沙竹峰守护天山2026冬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文旅活动在哈密鸣沙山举行，110多名户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践行公益初心，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市民王威：
4: 这次整体路线规划得非常合理，沿途景观也格外壮丽，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下雪的鸣沙山，体验特别独特，很难忘。
1: 据了解，本次环保公益徒步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由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哈密雅丹大海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以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切实践行绿色文旅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文旅主题品牌。哈密冬天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祥芳：
5: 持续丰富冬天区游玩业态，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游客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既能畅游美好山河，也能践行文明旅游，真正实现乐享品质旅行。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毅、马丽丽、袁冰报道，5月18号晚，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哈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哈密文化馆精彩上演。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通过远古回声、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博物未来、青春与世界的连接等4个篇章，运用创新艺术形式与沉浸式体验，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古今、融合多元文化的视听盛宴。活动中还为志愿者及博物馆之友进行了表彰并颁奖，完成馆校共建签约与授牌，特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习通元为大家揭秘肩胛坡墓地考古发掘故事，带领观众触摸历史的温度。观众傅伟平：
7: 作为哈密人，看到咱们自己的博物馆办得这么好，心里特别骄傲。
3: 观众阿迪里江买买提：
8: 哈密本身就是古丝绸路上的重要节点，今晚在这里竟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又能体会到活动的活力。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7号，国运一周，中华传统文化馆藏借助古琴、箜篌、陶埙等非遗技艺演绎，架起馆藏文物与民间艺术相融相通的桥梁，让千年古韵生生不息，焕发全新活力，成为518世界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亮点。哈密木卡姆传承人及乐队演绎的哈密木卡姆选段尽显丝路遗韵，非遗传承人张乐的古琴独奏《流水》，指尖流转间流淌着文人雅韵，特邀箜篌演奏家王兰带来的《半壶纱》和《如记》，让隋唐雅乐重焕生机。少儿古筝合奏《云宫训音》《哈密甜如蜜》， 小提琴合奏立春等

0: 节目，实现了古今乐器对话互动环节，听音识器与非遗展示，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文化脉搏。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见习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益州区卫健委医保局联合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义诊宣讲的形式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在惠家时代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细则、医保惠民政策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细致解答签约流程、就医报销、慢病管理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还开展义诊，提供多科室问诊咨询。在益州区

0: 技有限公司捐赠总价值50万元的优质驼奶粉，同时捐助15万元用于帮扶残疾群体。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
1: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入到扶残助残的行动中来，共同为残疾人朋友撑起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
0: 活动还组织残疾人朋友共同走进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左宫文化院参观，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哈密市通过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汇聚社会温情，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
2: 我们哈密市残联将以经验、名誉扶持助残志愿服务，让每一位残疾人都在阳光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3: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报道，近日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为70余户村民发放优质鸡苗2000余只，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庭院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可持续增收。此次鸡苗发放政策贴心惠民，每只鸡苗市场价18元，驻村工作队为村民每只补贴3元，村民仅需自付15元，待3个月鸡苗养成验收合格后，相关部门还将按每只15元的标准发放补贴，通过双重补贴切实减轻村民养殖负担。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村民吴兹木汉、加尼木汉。
4: 这个鸡娃子特别厚，我拿了个50个，养都大了，每1:3。
3: 此次是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联合帮扶单位聚焦群众增收需求推出的帮扶举措，进一步激发村民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增收致富。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是书籍百本，是见地。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四集。
3: 其实作者并不是要从字词本身上争论出个是是非非，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词义的流变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左公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在祖国大西北茫茫戈壁上，一辆载着棺材的马车撵着夜色缓缓前行，车轴的吱呀声打破了无垠荒野上亘古的宁静。方圆数百里，道路颠簸，水源奇缺，不见人烟。

0: 急？不用说，这一定是侵略者得知消息后啃噬的反应。他们无法想象，一向软弱的中国大臣里，竟然出现了如此强硬的左宗棠。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个左宗棠竟然真的不顾一切，亮剑西北，兵锋直指敌巢。
1: 对于居住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群众来说，左公移营哈密的消息就像从春天泥土里钻出的嫩芽，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事实上，在左宗棠大军光复河山的伟大事业中，与英勇的将士们并肩作战的还有这里的百姓，他们各尽所能为清军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
0: 历史上，征战西域的军队里鲜有力血，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谋求长治久安之策。在屯兵哈密之前，左宗棠的先锋部队在作战之余，早已开启新疆的建设工作。在光绪三年的一封信札中，左宗棠这样写道：
1: 大军归附旧疆，是调伐之事，与寻常讨贼有异。施行至此，捐其从贼之罪，免其徭役之苦，购买粮料草树，雇用车辆，复按照民间价缴，给以食银，不折不扣，以足宣布朝廷浩荡之恩，为古今未有之事。
0: 这是一支王者之师，他们的目的不是横征暴敛，其统帅有着长远深邃的目光。为此，左宗棠特意在信中叮嘱驻扎哈密的将领张耀，
1: 要通盘谋划，于国计民生务实其大者远者，务图为一时一己之计，则将来成就成未可限量。

怀之博大，感受到左公对新疆的一片深情。当众多高官为了谋求私利保全自我时，左公却不惜生命，不取一毫，过手的军费何止千万百万，麾下的将领官员何止千个百个，他的私囊里却资财无几，心里装满了国家和百姓。到哈密之前，他就对这

0: 左宗棠熟读兵书，或许在浩瀚的史籍中读到过迟滞一吾这个词语。即便他没有读到过这个词，但一吾这个地名一定无数次地投影在他望向西域的眼眸中。左公这种用词方式未必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也是他心理活动的呈现。抵达一吾，抵达哈密，意味着左公年轻时为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将得以完全施展。
1: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我们还找到这样一句关于左宗棠抵一吾的记录：
0: 五月初八抵达哈密，由于顶着酷热在戈壁中行军，引发了肝部旧疾，经过将近20天的医治，身体才稍有好转，可以处理公务了。
1: 此时的清王朝早已千疮百孔，国民被嘲笑为东亚病夫，国家也病入膏肓。头白鳞边的左宗棠力求挽救国家的命运，仍不见豪情。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简直不可思议，这个文物般的马槽子是我的了，并且只花了100元。我等老人从院子里拖出一块毛毡裹住马槽之后，按压着心中的喜悦付了钱。红松木很重，在跟僵硬的旧毛毡搏斗了一番之后，我终于抓住了合适的部位，这才眼睛肿胀，满脸通红地提起马槽，蹒跚着往家的方向挪去。路上一群羊像是从天而降似的，我在羊群中钻进钻出，旧毛毡的一端裂开了，马槽子连同我一起摔倒在闹哄哄的羊群里。我在挤来挤去的羊之间和牧羊人的吆喝声中来回爬了好一阵才站起来，又在羊的东撞西搡之下将毛毡重新裹好，提起马槽跌跌撞撞冲下路基。慌乱中车等在路边，其中一辆是警车，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朝我走来。
5: 嘿，你包着个什么玩意儿？
4: 是那个大高个的警察，一双眼睛正从他的帽檐底下盯着我，一边嘴角上扬，似笑非笑，好像早已看穿我的内心，要看我接下来耍什么花招。
5: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吗？
4: 我还来不及感到诧异，他又接着说，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4: 啊，买马槽，马槽子这违法吗？我将那堆东西扔在警车边，露出诧异的表情。我一定是表现得太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不耐烦地喊道，老实交代吧。啊，对不起，你是说那块旧毛毡吗？这是买马槽送的，他丢在院子里也碍事儿。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高个子警察的下巴比之前更高了，我说的是那里面包着的玩意儿。一阵马蹄声打破了沉默，是小七老师吗？好像是牧羊人认出了我。
5: 我们的大作家，您为什么坐在那里？
4: 听到有人叫我作家，我立即来了精气神儿，清了清嗓子，也没忘记拍拍腿上的灰尘，理一下衣领，还把垂到眼前的头发收拢到耳后。在朦胧中，只见骑在马上的牧民温和亲切地低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我，还有警察视线从毛毡里的马槽上移开，大张着嘴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5: 保护游牧民族文化，马槽是游

文化最直接的一部分，不带走会被人当成柴火烧了的。最能说明百年游牧历史，尤其旧的需要保护起来，旧的东西最有说服力。牧民和警察低着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这个满身灰尘的作家，不停地微笑。皮，我是怎样结束这场坐在马路上的宣讲的？在我慢慢恢复平静的档口，听到牧民说话了。太感谢了，小齐老师，大家都说您在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一阵沉默之后，警察也开口说话了。刚才作家拼命提着马槽子的样子真是叫人感动啊。又是一阵停顿之后，警察说道，你知道吗，我还以为大作家毛毡里包着别的什么。什么？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郭菊。
1: 1880年端午节这一天，连日行进在酷热戈壁上的左宗棠和他的士兵们，终于迎来了天降喜雨。这场清凉的雨，对于久居西北的将士们来说，不至天降甘霖，可以洗去一路的疲惫和风尘。天空中雷电大作，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好似凤凰展翅，刹那又消失了。还有几天就要到达哈密城了，城外的高台上，一只蛰伏的凤凰在等待着他们。
2: 驾车经过哈密宗棠路大桥，向西行驶不远，道路南侧有一条依着湿地公园修建的道路，尽管在修路时已经做了处理，仍然形成了一个约30度的缓坡。走过这段百米长的坡道，凤凰台台地遗址就展现在眼前了。
1: 这里为什么叫凤凰台？至今仍未查阅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可以推测，或许在某年某月，有一个读书人经过这峭拔的地势，站在高地上俯视河谷，想起了那句凤凰台上凤凰游，有感而发，便为这里复名为凤凰台。
2: 清道光年间，哈密办事大臣中方编撰的《哈密志》中记载，凤凰台在哈密城西北，天生高土坡，被水消刷，远望其形，宛然方台。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哈密凤凰台最早的文献记载，被收录在《哈密志古迹条目》，可见凤凰台这个地名形成已久。
1: 在出屯哈密妥筹布置情形事中，左宗棠写道：
2: 妾臣于4月18日由宿州行营拜折起行出关，5月初8日抵哈密，驻君城西之凤凰台，与刘锦堂、金顺、张耀筹商军务，寒毒往复，意见相。
1: 左宗棠的幕僚王必达听说左公顺利抵达哈密后，欣然作诗一首，闻大军已驻哈密，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左宗棠移营哈密的情景。
2: 军礼心随上香瞻，骂牙四壁出车沿，重重杀气甘修景，一一游城训报迁，仰视念年谁肯诺，临戎6月不知言，昆凌进告蒙来起，峭盼恩威两用间。凤凰台下地形宽，虎卧心从此处安，云户蒲芦千水汇，雪培松树万峰盘，川原耕牧同声乐，部落毡裘引领官，明岁瓜石助攻反，长心正比荔枝丹。
1: 凤凰台大营还有一个名字，孔雀园。清代诗人萧雄在《西江杂述》诗中记载，
2: 左相国以督办出临哈密，在于河之东出临哈密，在于河之东旧名孔雀园地方建立大营，状如城郭，与新城相对峙，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自明宫营外起， 穿过新城，直达旧城西北隅，约长四里有机。平气勾炉，殿舍林底，市镇喧天，百货衔尾扶凑，实为从未有之盛。从大营的修建情况来看，左宗棠是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的。哈密大营叫宿州旧垒扩大整齐，颇力居之。大营离城三里，系以泥土建造，营内可容兵数千。
1: 左宗棠为何要将哈密大营设于城外？这固然是因为他一向

0: 不喜欢军队扰民，不与民争地，也不与民争利。此外，当你站在凤凰台台地上，瞬间就会为左公的选择赞叹了。从凤凰台台地向东远望，视野开阔，哈密城区高楼林立。回想100多年前，站在这里的左公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的新城和老城。如果有人骑马自新城奔驰而来，守卫大营的士兵一定老远就看到了马蹄扬起的尘土。左宗棠青年时熟读西域舆图，挂帅出征后又用双脚一步步勘踏着西北大地，哈密大营选址恰是左宗暗书舆图的明证。
1: 再看眼前一道河谷，如展开的绿色棋盘，行走在河谷健身步道上的人好像棋盘上一个个移动的棋子。发源于天山的哈密河孕育了哈密绿洲，如今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曾一度干涸的哈密河湿地生机勃勃，白鹭等稀见的鸟类也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当年左宗棠未必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但眼前这幅和谐安定的绿色画卷一定是他期盼的景象。
0: 左宗棠初到哈密就经受了一场灼热考验，他在书信中写道：
1: 哈密炎热异常，旬日以来左肋左腿风团复发，不痒而痛，周令诊视为肝火甚旺，服凉剂不愈，既大黄数剂仍不泄动，彼家服圆明粉乃略下两遍，所患乃觉清减，现停服圆明粉，亦只服过一钱，上服大黄一二贴，即停止不服，当可复原耳。
0: 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留下的书信多次提到因气候难以适应病痛缠身的情况，燥热的天气迫使左宗棠赤膊度日，会客时不得不穿上长衣长裤，随即汗出不止。病情稍微缓和，左宗棠便投入繁忙的工作，除了批阅大量的公文，他还要给远方的亲人朋友写信复信，帮助朋友修订书稿，会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官员和将领。
1: 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来迎拜访，左宗棠积极地向对方了解西方先进的军事设备，居住了一个月，目睹了左宗棠高度自律的繁忙生活，钦佩不已。在札记中福克写道，他已经70多岁了，但报国之心还像年轻人一样壮烈，他治理国家的才能举世无双，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他忠诚正直，满怀赤诚之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恐怕都找不到能与他相比的人。他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他要求下属彻底禁止奢侈的住所和饮食，自己也不穿华丽的衣服，吃喝不追求山珍海味。左公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仍然保持着书生质朴的本色。左公啊，您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没有给家里置办下多少房产和田产，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
0: 左宗棠回答说，
1: 君子为官是为了施行道义，我不付出就会拖累子孙后代。
0: 军营自古以练兵为要务，左公凤凰台大营，营规严肃， 军人以作战戍守。

0: 为第一药阿之左宗棠铸节哈密，新疆各地的官员自然想来拜见，却被左公明令禁止。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五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不停第六集。
1: 晚清时期，驻扎各地的绿营兵风气败坏，疏于操练，聚众赌博、吸食鸦片等并不罕见，一旦遭遇强敌，自然是士气萎靡，节节溃败。
2: 左宗棠治军必然要扫除弊病，致力于打造一支敢于战斗、能征善战的队伍。驻扎在凤凰台的有部队

0: 十大少马兵五营，每少500名，年皆30左右，均精壮步兵。左公禁止兵勇吸食鸦片，每日操练之余，让他们从事耕种，避免游荡生事。在盛夏酷热的天气里，德国技师福克观赏了左公军队的全军操练后，大为赞叹左宗棠的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很先进。
1: 福克甚至断定，如果真的与俄人交战，左宗棠必然大获全胜。而对此，左宗棠也是有着足够的自信。在哈密的短短162天里，他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通过书信了解和掌握军情。在他即将离开哈密前，自信地自是劲旅。
0: 左宗棠离开哈密5年后，哈密办事大臣祥林来到了凤凰台大营。彼时接替左公指挥的是刘锦棠。祥林在日记中记录下他所见到的大营操练：遥观眼阵，见其军容整肃，步伐止齐，皆中规矩，寻为新疆之劲旅也。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离家20年，左宗棠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只靠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传递思念，教导子女。他在出发前往哈密前，特意写信叮嘱四子左孝同，在都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息、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2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
0: 在凤凰台大营，左宗棠公务之余，始终牵挂着家人。他的儿子左孝同携家属千里探亲，匆匆一见，便又折回兰州。
1: 左宗棠对家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为官多年，身居高位，一介不娶，一尘不染，是他的廉洁准则。在哈密大营，他从儿子写来的信中得知有侄子来到宿州军营投奔他，他立刻在信中回复道：这次你又来宿州大营，到底想做什么？如果说是来学习公务，这军营里又有什么可学的？我已经70岁了，从未得到过子侄辈的任何帮助，也不指望你们能够分担什么，可是你们却总要来拖累我，一次不够，现在竟又来了2次，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0: 左宗棠叮嘱儿子转告来投奔他的子侄速速回乡，考虑到亲属家庭困难，他还让儿子奉上返程的路费。听说儿子想来哈密探望他，他心疼儿子3-4个月内往返数千里太劳累，更不想让儿子经受西北严酷的气候。
1: 舍小家为大家，左宗棠在哈密大营中发出的数十封信

0: 殚精竭虑。听说有来访的德国人福克介绍德国生产制造的鱼雷、水雷等先进的武器性能，他立刻写信给胡雪岩，委托其代为购买。后来左公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弟已捐连购水雷200具，鱼雷20具，分送闽浙两省。翻遍史书，像左公这样用私人收入为守卫国家边防军队购置武器，不敢说世所罕见，也是屈指可数了。更何况他还远在祖国的西北，目光之深远，谋划之细致，与晚清那些昏庸的卖国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1880年的初冬，左宗棠轻车简从离开了凤凰台大营，告别哈密。清末民初，凤凰台大营逐渐废弃，成为荒地，一些哈密本地住户以及外地

0: 围绕大营门形成的村落，自然而然就被称为大营门村。
1: 在哈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关于申请在大营门开荒建房的文书档案有数十件之多，时间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密市文博院院长艾和买提告诉笔者，他的家族就是于20世纪40年代初从哈密回城乡迁往大营门村定居的。随着哈密城市人口增加，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大营门村渐渐成了城中村。进入21世纪，城市发展迈上了快车道，大营门村的老旧民房陆续拆迁，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商贸市场。大营门村的村民也都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刘刚回忆说，我们小时候50年前还能看到左公大营残存的墙基呢。
0: 幸运的是，左宗棠大营驻军的凤凰台台地

0: 让左公文化可见、可感、可信，成为哈密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要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凤凰台将成为哈密城市历史文化名片上醒目的标志性图案。根据规划，这里将建起一座历史文化公园，天地正气塔、故江功绩碑、家国长歌园。
1: 站在公园内的望云台上向南眺望，68棵新柳扎根沃土，象征着左公经历过68个春秋，来到凤凰台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呕心沥血。凤凰台将再次凤凰展翅，用全新的样貌讲述左宗棠的家国情怀。
2: 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6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新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粉虾搞凤爪，心头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继续回到电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12: 掉眼泪是谁让
11: 继续来送上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就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送上这首《孟婆汤》，来自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

0: 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现在已经是23:16。送上一首《丑八怪》，来自李克勤。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谢安琪虽然是香港歌手，但演绎国语歌呢却潇洒自如。听她的这一首《我们都被忘了》，让人感觉她仿佛是在路边屋檐下躲雨的人，静静地看着倾泻而下的大雨，雨中来来往往的人们，不禁想起了失去的那一段感情。爱情消失之后，我们都被遗忘了的故事。送上谢安琪，《我们都被忘了》。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
3: 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
4: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和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7: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8: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送上梁静茹一首婉转舒缓的慢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即使爱听到雨中铃铛，别把疼你的人弄丢了。

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听，一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时间是23:44。继续来听到吴克群的《泛泛之辈》。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这首来送上苏慧伦所带来的《不想想太多》。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
0: 每一天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同样的收获，让我食物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被生态美如画，被生态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嫂，
0: 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嫂，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103.5， 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

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接下来听到沈如云所带来的《我懂你不懂》。

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听到蔡淳佳所带来的时间的礼盒。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

0: 充值卡，还有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听的是 FM103.5，我是嫣，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由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你听到这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

近音乐风潮走到二十一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分享最短的爱情来自于杨培安。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被融化，青山绿水

0: 今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

0: 不得是鸳鸯锅的哈，
1: 从来没得那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3: 快点来摊早茶啦，
4: 肠粉虾饺凤爪，
3: 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5: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3.5，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农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的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

0: 删除可以说游戏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支音乐来自于 Twins， 一首情歌。

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下来分享这首《某个女人的美》，来自于阿木。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江河滋润人们，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货，
7: 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货。
12: 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来摊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8: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
19: 想起你笑着说哎，
18: 分享陈庆所带来的命中注定。

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来听到李宇春所带来的《忽然之间》。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无论在哪个地方，接下来送上谢罗尔所带来的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这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继续来分享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来信中，作家魏巍的信件格外引人注目。播音员葛兰至今仍然记得信中的内容。
1: 魏巍当时也给了他写了信，好像说我在这文章里头所表达的，所这个他的当时的感情，当时的感受，他在听起这广播当中给他表现出来。
0: 1953年10月4日，齐越跟随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采访，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这些最可爱的人。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什么？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联系不上了，请问顾律师，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只能自认倒霉吗？来连线，律师在线回答法律问题。
1: 像这位朋友，就是我咱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因为房子啊，它毕竟是个大件儿，然后装修呢花的钱也比较多。咱们装修完了以后，如果你已经就是在比如说一两个月、半年之内，甚至一年之内，你已经发现这个有问题了，但你还是要积极的维权，积极的催着让来维修，否则的话时间过得太长。比如说你，因为咱们现在的侵权类的纠纷的话是三年的这个诉讼时效，你自你发现了这个侵权的事实开始起算。那么你如果说你当时已经发现了，或者那时就是那个裂缝时间比较长了，你发现了以后呢，过了个三五年以后，再来这个追究这个事情。第一个是那公司在不在还不好说了，第二个是你这个诉讼时效也有问题了。所以咱们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装修的问题、房子上的问题，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尽早的积极的维权，因为法律它就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所以咱们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上，就具体的来讲的话呢，你首先要看一看注销了没有，就是这个公司它本身注销了没有。如果已经注销了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不太好处理了。因为你有些实质性的证据你不掌握，就是它注销的时候程序是不是

0: 第二呢，就是你再看一下，因为你从那个咱们有一些平台上，你就可以查到它到底有没有注销。如果这个公司没有注销的话，咱们是还是可以起诉的。首先呢，起诉了以后，你拿到胜诉判决了以后，公司就这个没有注销的公司，它是以它所有的资产来承担你的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啊，或者说是它来去给你维修啊这些费用，它得承担。如果说这个公司， 他本身股东要是公司里头没有财产了，公司没财产了，那咋办？你是不是也不行了？那再要看这个公司的股东有没有完成注册资本的实缴。如果他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的话，那么股东也需要对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损失，或者说你维修了的这个钱，或者说他没有维修，他得替你维修，把这部分费用承担了。所以咱们得一步一步看。如果说要是公司存在没有注销， 那么他要是公司有资产，公司承担，公司没有资产，您说的是黄了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可能他没有注销，但是公司不运营了，你就看看股东有没有实缴，没实缴的话，你还是可以继续追股东的责任的。所以咱们分开来一步一步看一看，然后你要是不清楚的话呢，还可以去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询一下，怎么具体处理。
1: 哎呀，就遇到这事儿，真是挺倒霉的。咱们就尽量能够采用合法的方式去尽量追回一些损失吧。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山脉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2: 美好，大美新疆。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
5: 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
6: 接下来打感情牌，
4: 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7: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以电话不兴信转折时。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
9: 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0: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
2: 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翻脸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